一切跟你的瑕疵，释放你的大能，释放你的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生命圣灵的力，现在就充满你的教会。

主啊，我们要一生宣扬你所做的一切，最主的恩典。谢谢主，主啊，在这个宣教月的头一个主日的礼拜，主啊，你就差遣你的儿女出去，能够平安，能够蒙你所喜悦。无论大山小山，都要向你来歌唱。不用准备，那我们安静的坐下，诗班继续带领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你们必欢喜而出，平安蒙引导，见证主的名。

0: 起来欢呼，
1: 哈利路亚！
0: 扬起你的声响欢呼，因为一切的受造都要发声歌唱。
1: 哈利路亚！
0: 我们跟主说主啊！
1: 哈利路亚！
0: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在今天早上第一堂开始的时候，扬起你的声，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及早行起，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神啊，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使荒凉之地变为荣美，你让困苦的人能够得到安慰，你的荣耀要永远存留。我们跟主说，你的名要在全地被尊崇，全地要因你欢呼拍掌，要见证你的荣耀。好吧，我们再一次将最大的掌声，我们再一次欢呼，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啊，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感谢主啊，在今天早上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很强，我们真的是一起来经历这位神。好，那我们要来欢迎新朋友。我们当中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在主日崇拜早上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那待会我数一二三的三的时候呢，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迅正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被爱所以去爱》，当列国成为我们的邻舍，《被爱所以去爱》，当列国成为我们的邻舍。经文。路加福音10:25-37，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好，那这个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神的国度就好像是一场属灵的接力赛，不是单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好，是要由一代一代的信徒呢承传跟传承，然后代代延续下去的。这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不仅是传就够了，保罗说，他说还必须要找到忠心而且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已经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是要去传，第二件事情呢是要找到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好，让我们来想一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呢，提摩太是不是必须花一些时间跟功夫？好，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你是甚至是传道人啊，服侍的传道人啊，或者是你是小组长啊，你是同工，想想看自己的过去啊，我们是不是跟提摩太一样，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功夫去找一个可以愿意让我们带的人。找到了以后呢，我们是不是还必须要去栽培他们？我们要跟他们传递真理，然后我们要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要去门训他们。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容易的，好，酸甜苦辣各种感受都有。好，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忠心的见证人。那这一切的一切呢，再再需要提摩太有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心。保罗是如此，提摩太也是如此，历世累代的圣徒都是如此。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不计回报的摆上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爱主的心，这是他们对主发自内心的一个回报。甘心乐意的摆上，其实就是他们献给神最美的祭物。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就是信徒们对神的奉献。那对今天的你我来说呢，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也在承传跟传承的过程当中，想想看自己从信主一路走来，是不是有人为我们付上代价？那在今天我们可能也正在为别人付上代价，那这些都是我们对神的奉献。家人们，当我们因着 甘心乐意我们去回应神的时候，而且我们愿意委身神对我们的呼召，投入神的国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我们就是用奉献的心在回应神。台北灵粮堂是使徒行门徒小组的教会，那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属灵的家。请问一下，你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加入，或者是更多的委身在门徒传承的一个国度的使命当中，你愿意加入吗？好，愿神悦纳我们对神的心，跟神在国度当中所做的一切。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欢喜快乐，因为神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从我们不认识你，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在那个承传跟传承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同在。主啊，帮助你的教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我们要来回应你。主啊，奉献不只是金钱的奉献，主啊，更是我们用心灵跟诚实的摆上。愿你悦纳你的教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要献给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早上这时候呢，我们要先收本周的奉献。那关于宣教月的宣教奉献呢，我们请大家保留在自己身上。那在今天崇拜的最后，另外会收宣教月的奉献，所以让我们一起奉献，同时收看本周的灵粮消息。
1: Hello， 灵粮家人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2027全国研肃会不只是一场聚会，更是从现在开始预备自己与神同行的旅程。每个月呢，我们会透过全国城市联合祷告会，同心为国家与城市守望，也预备自己和教会迎接明年3月27的聚集。10月呢，城市联合祷告会来到台北喽。10月6号晚上的全教会祷告会也将合并举行，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到夏凯纳灵粮堂，齐心为这片土地守望，呼求神的圣洁与公义临到我们的国家与城市。欢迎大家一起走进今年的宣教月 Ekbalo 看见庄稼。这周呢，我们从家门口宣教开始，看见来到台湾就在我们身边的各国朋友。下周呢，则是进到第二周的主题，以色列。彼得种平牧师将从圣经出发，带我们认识以色列在神救恩计划中的位置，也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宣教月期间，现场还有一系列互动的体验。散会之后呢，千万不要急着走哦，到 iMission One 宣教发射站来转动宣教行动大转盘，看看训政牧师的指针会为你转出哪一个2027宣教行动。再到换上爱的眼光，眼光墙，戴上红色爱心眼镜，发掘每周主题族群有趣的冷知识，还可以扫描 QR Code 来玩线上刮刮乐。逛完了不要忘记到打卡墙跟小绿人拍张照哦， Take iMission One， 留下今年宣教月的回忆。另外呢，宣教月的奉献也已经开放喽，弟兄姐妹，你可以透过台北灵粮堂官网或于现场来索取这个奉献信封，勾选宣教月奉献，从认识、祷告到实际参与，让我们一起支持宣教事工，把福音带向更多地方。想参与宣教不受距离限制吗？ Beyond the Limit 远距宣教共学学程第5届招生中，今年呢升级为20周的课程，从宣教基础、国度思维到跨文化与宣教实践，由专业的宣教导师来带领线上共学，帮助你建立宣教眼光，找到自己在大使命中的角色。课程报名呢到10月22号截止，邀请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一起受装备、受差遣。一首山歌，一句客家谚语，也能唱出一个文化的故事。 十月四号客家音乐响宴，爱传遍全地。透过客家谚语、山歌、诗歌，还有客家美食，来带大家从听觉到味觉，一起感受客家文化的丰富与美好。不论你是不是客家人，都欢迎一起来听音乐，来尝美食，在相聚当中来分享爱和祝福哦。扫描 QR Code 马上报名，一起来参加圣诞节找到 Wonderland， 开始招募义工喽。今年圣诞节，琳琅山庄将化身一座充满故事与惊奇的圣诞乐园，透过沉浸体验和戏剧演出，来陪伴每一位走进 Wonderland 的人，在散场以前呢，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在这场圣诞奇幻之旅，也需要你一起完成，无论是迎宾接待、场地的布置、服装道具，或者是书画造型，都欢迎你的加入，来成为 Wonderland 的幕后推手，让你的投入成为每一个人遇见耶稣的契机。现在呢，就扫描 QR Code 立刻报名参加。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这时候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今天神所赐宝贵的话语。
0: 好，今天早上还有一个补充报告，教会第281届洗礼就在昨天的10月3号礼拜六，受洗有24位，那5到10月个别的受洗有43位，本届受洗共67位。感谢主，我们一起拍手，将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一直带领他自己圈外的羊来到我们当中。那今天是宣教月第一周的主日崇拜，教会预备了宣教月的影片，主题是你的家，我的家。We are family， 让我们在这时候一起拍手，我们来欢迎这个影片。
3: 2020年3月，就是我们新冠病开始爆发，变成是全国性的，我们的医疗系统整个是瘫痪的。2021年2月份又有政变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特别是在教育上，整个停摆。
4: 一直到2025年吧，对，我一直都没有上课。那时候我们父母也很担心，就是因为是国内的这个战争的情况，所以他也是推我去国外留学这样子。
5: 那时候没办法，就是继续读大学，就跟宣教中心的老师一起老师说，我想要来台湾，是因为我是第一个过来嘛。那我不知道说我的资料要怎么申请，我的大学的就是要申请的这个学校的资料，我要哪里从哪里登入。
6: 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是非常困苦的家庭的背景，大环境就是都讲缅文嘛，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补习班这样子，就是帮助他们。
7: 活石学生中心我们是已经成立很久了，而且迎新宣教室呢，它在成立之初，其实它就是一直都是对我们的学生都是进行中文教育，就接上了，就是这里我们有学生，然后国石这边有师资可以来进行，就是协助跟帮忙。
8: 从第一个孩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已经到今年已经100多个孩子了。看到的时候问神说，我可以怎么样去爱这个孩子。我们教会现在就是成为一个可以成为接待他们的一个教会，他们光要适应一个跨文化就已经是一个挑战。
9: 我们读3个月读书，3个月工作。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很感觉害怕，还有很多害羞。
10: 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小时，他固定要休几个，但是我们做不到。他们也说一个礼拜了，但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到数量？那时候我很想哭啊，但是我心里觉得我 已经决定好了，所以我好好做。
11: 对我们有点幸福的是，我们要考建教，建教的话丙级还有乙级这种，有时候是我们在学校留下来要练习，为了丙级乙级这种的。
12: 没有钱啊，怎么办？不知道，但是我们找工打工，老师们也帮我们找打工。
4: 从小就是想要当一个医生。我们开始学这个护理系的时候，很多字幕都我们就是看不懂。如果台湾人学习一个小时，我们要学习3个小时。
13: 我喜欢资讯，关于资讯的，所以我选资讯工程系，还有那个电子机啊，那个也选。但是前面的是我没有想过去外面去读书。高中3年当中，我是认真的努学习，在时间是该怎么该做什么，自己把握时间要去做。

0: 啊，虽然这些孩子们已经是大概是十七十八岁了，可是他们的心就很单纯，而且 很有爱心，就是就像一张白纸，那我在那个白纸上面我点的是黑色，那个就是一个黑色啦，我点的是橘色，那就是橘色啦，让我所点下去的那个颜色是上帝要点的颜色。
1: 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在不一样的国家找到当地愿意陪伴你的人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光是这样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珍贵的存在，
2: 就让他们开心吧，就好像我的毕业典礼有家长或是说有家人来祝福，大哥哥大姐姐或是像我这种老哥哥可以支持他们陪伴他们一起寻求神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他们的心一点。

0: 当他们真的就他们这一群孩子们都常常会告诉我说，上帝真的就很就是这么大的恩典，他们感受到那么大的恩惠，教会的这样一个的温暖的时候，他们就很想回应。
1: 现在爸爸妈妈的感觉，先前有台风对不对，原来他们有台风的话他们是好关心我们的，哎，你们这边是过得好吗，你们这边是下雨的是好大吗，你们有吃东西够吗，
2: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资源啊，大家都会就是怎么哇、哦、好多资源了、啊、好多资源，
3: 我们不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很感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对我们啊、没有孤独，
4: 因为有你们在我们没有孤单，心里被感到被爱的感觉。
5: 他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但是他奉献我，所以我很感谢他。对，不好意思。
6: 新的环境里面，我们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在教会的这个关照下面，我们真的过得非常，就是越来越轻松了。没有他们的话，真的。在台湾真的很不容易。
1: 妈妈跟姐姐不用担心，这边教会的人是很多很多人都帮助我们的，所以也不用担心。
6: 好想你们，但是也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在这里也有很多家人。
4: 爸爸妈妈不用担心，我们这里过得很好。对，
5: 爸爸其实对我很爱啊，有时候我很想去见他，谢谢爸爸。
3: 我也是一样，不需要担心，全部都是好好的。对，这边也很多人也陪伴我们，照顾我们。
7: 啊，现在很想爸爸妈妈，没有看到很久了。啊，爱你爸爸妈妈，谢谢。

0: 神在缅甸的作为。明格拉巴，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宣职处的主任小恩。
1: 明格拉巴，我是宣职处的义东。
0: 欢迎来到2026年的宣教月，今天是宣教月的第一周。那我们呢，希望延续去年的主题 Ekbalo 打发出去，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Ekbalo 看见庄稼。我们希望呢，能够带大家透过三大主题群体一起来看见庄稼，让我们透过信息、透过祷告、透过丰富的文宣还有互动的摊位，让我们一起用看见带出祷告，让祷告带出行动。那今年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哪三大主题群体呢？首先本周就是家门口宣教，下一周会是以色列，那最后一周会是穆斯林世界。
1: 除了主日信息之外呢，我们也预备了丰富的文宣还有互动的摊位，例如说这样，等当我们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在宣教大楼的外面，我们有爱心的眼光墙，大家可以去体验。那同时呢，我们在后花园，我们也有我们的宣教发射站，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文宣，你可以取得2027年的宣教各式各样的讯息。同时呢，我们也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看见庄稼打卡墙，欢迎弟兄姐妹在会后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宣教大楼后面，以及还有我们的后花园去跟去体验这些的活动。
0: 是的，让我们来到宣教发射站，就会看到一个大转盘，上面会有训政牧师打发你出去，大家欢迎大家去转看看，然后还有异国零食可以拿哈。那今天大家应该进来的时候都有拿到这个祷告单张，有吗？有拿到吗？如果没有拿到的话，等一下在发射站也可以补拿。那今年这个祷告单张我们印的数量非常的刚好哈，所以发完就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珍惜一下。那我们今年透过这个祷告单张呢，是希望透过我们在台湾的家门口宣教，一路带大家到中国、中亚、中东还有以色列，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些地区的现况以及传福音的困难。扫描 QR Code 有祷告文，一些相关的事工也在 QR Code 里面，大家可以去了解。那这个单张呢，其实也是我们2027年非常重要的宣教方向还有意向。大家看到的这些地区都会在我们2027年的宣教支持还有短宣队是有相关的。那有一些地区不方便明说，大家就可以自己来看这个祷告单张。
1: 本周的主题呢是家门口宣教，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的服装跟小恩的服装有一些的不太一样，好像不是台湾传统的服饰。那大家可以猜得到这是哪一个国家的服饰吗？
0: 哇，太聪明了。对，
1: 没错没错，就是缅甸、所以今天的开场呢，我跟小恩要再一次的用缅文来跟大家问安，我们一起来学缅甸的问安语，来跟我一起说明格拉巴，
0: 明格拉巴，非常的棒。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到，现在台湾越来越多的餐厅其实是有很多缅甸学生在服务的。那像我们隔壁的全家，其实最近也来了两位缅甸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学的新的这个问候语，可以去问候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温暖。那其实在目前呢，台湾这五年下来累计的这个学生次数大概是15000人次。帮我下一页，谢谢。对，目前呢这个人数还在持续成长当中。但是虽然缅甸不是目前东南亚学生最大宗的族群，但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影片，神很神奇的为了我们开了一个机会的门。其实在过去，迎新牧师已经长期在缅甸的活石学生中心耕耘多年。那刚刚在影片当中出现的俊良其实是迎新牧师的弟弟，也因着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所以在缅甸开办了中文补习班，特别帮助更多的学生，特别是清寒学生能够学习中文来到台湾。
1: 目前呢，台北灵粮堂我们正在关怀的学生总共有大概120位。那这些的学生是来自缅甸不同的城市，可能是从偏乡，或是有些是从更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当他们因为台湾的学制，这些新南向政策还有各式各样的学制进到台湾之后，他们也被分配在各个不同的台湾的城市，有在中部，有在北部，有在南部的。那我们 台北灵粮堂呢，目前已经成立了缅甸小日子的团队，我们定期的在关怀这些的学生，我们会去到台湾各地的城市，南部的城市、中部的城市，定期的去关怀、探访他们，陪他们，跟他们说说话、吃吃饭。那当然呢，我们在每一个礼拜，我们在线上，我们也会跟他们有线上的聚会、线上的聚集，透过祷告、透过敬拜，建造他们可以成为神的门徒。
0: 那我们在今年的春节暑期也都办了迎新学生营会，九月也办了三场北中南的迎新，在接下来的十二月还会有圣诞节的活动。那其实呢，在明年我们是希望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在我们这个在台免生的服务队当中的。那其实在今年大家可能会想，刚上一页有显示，就是明年我们的春节营会是2月7号到2月9号，大家可能一看，哎，这个不是大年初二到初四的日期吗？怎么会选这个时间呢？那因为这个是我们确定缅甸学生都会放下的时间，那除夕跟初一是打工双倍时薪啊，所以就放他们安心去打工。可是初二到初四就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来参加营会。那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有试办，我们有许多的同工带着家庭一起参与在这个服事当中。像我旁边的义东呢，他就带着太太，然后还有一位6岁的女儿，一位4岁的儿子一起来参与服事。我也想要问义东，你是怎么样的勇气带了全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服事呢？
1: 其实我当初带孩子跟家庭整个去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敢，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的孩子还没有太多服事的能力，我不是很确定他们会不会带来为整个团队带来麻烦。但是后来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这些孩子陪伴缅甸的学生，好像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服事。因为当我的孩子跟这些的缅甸的哥哥姐姐一起玩的时候，我觉得会让这些孩子觉得，哇，他是有一整个家庭在支持他，他是有一整个家庭在与他陪伴，所以让他们好像有一家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我有这样子的感受，看到现场有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我的孩子好像真的透过他的力量去服侍这些的哥哥姐姐们。
0: 哇，我真的觉得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不论你是单身或是家庭，都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家门口宣教的服事当中。那除了这些服务队之外，我们也开启了谁来晚餐的专案。不论你是单身或是家庭，或是你可以以小组为单位，用一顿饭来款待我们的缅甸学生。
1: 过去这几年呢，我们的学生关怀很多，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琐琐碎碎的事情。毕竟他们是15岁的孩子，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台湾，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生活大小琐事，不管是学校的事务，或者是我们需要刚影片说到需要介绍公读给他们，或者是他生病了需要有人陪伴，他可能也需要搬家搬宿舍。或是你要教他怎么搭公车，或是你要教他怎么搭捷运，他其实不太知道整个的制度。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像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或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些的琐碎的小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只是生活的琐事，而是让我们好像耶稣一样，我们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让基督的信仰可以进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负担，你觉得神有一个感动在你的心里面，你可以来加入缅甸小日子的官方 LINE at。 那您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能够跟我们的同工来对话，那我们能够解答你所有的疑惑，我们一起加入在关怀缅甸学生的行列。
0: 那如果等一下来不及扫描这个 QR code 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资讯站来询问，都会有专人来详细来回答。那在接下来3周的宣教主日呢，我们都会收宣教月奉献。那我们今年是不分项目的收，只要勾选宣教奉献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年的宣教奉献目标是750万，我们会在第3周的时候详细跟大家说明这些细节。那今天想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家门口宣教，我们希望可以目 的153万。那这里面呢，包含了东南亚学生来到台湾的奖助学金，还有探访关怀费用，还有营会的活动费用。另外，我们也为这些学生开启了一个青年人才的培训计划。所以呢，在信息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用现金或是线上的方式来做这个宣教月的奉献。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宣教月第一周的信息了。我们要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任牧师训政牧师来与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第一周的主题是家门口的宣教。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这些的新住民在我们中间的？可以向我挥挥手一下，就在你的生活中间，你会接触到新住民的，其实越来越多了。这些人就住在我们中间。那我想今年我们的意向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我们真实经历到福音，我相信福音会更新我们看待我们周遭的人的眼光。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到底谁是我的邻舍？讲到邻舍，我想你一定就会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耶稣所讲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来读25-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么念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下一个。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扒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在宣教月的第一周，当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同在里，圣灵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看见到福音的大能，怎么样改变我们看待邻舍的眼光。因此我们拿起神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权势从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主题是被爱，所以去爱。我们要谈到的是，当列国成为我们的邻舍。我不知道过去你读这段经文，读到这个故事，因为最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去照样做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到，在这个故事的里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付上了代价，付上了他的时间，付上了资源，甚至是牺牲，来爱他的邻舍。所以我们想到，是我们也应当这样做。可是今天我想花一点的时间能够来帮助大家，因为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感动是一时的，但是有一种感动是一生的。有一种感动是可以在情境当中，情绪的里面操弄出来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感动是烙印在你心里面，一生永不改变的。我们来看，在这段故事里面，在这个互动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见有一个文士，或者是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他是要来试探耶稣。他试探耶稣，所以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为什么律法师在这里要来试探耶稣呢？因为他预期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跟罪人在一起的。耶稣的生活不排挤，不在罪人当中分别出来。他的认知觉得耶稣是一个不在乎律法，不在乎遵行神律法的一个夫子。所以他是调纲要特别设计耶稣，要陷害耶稣，所以他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再帮你解释，这个可以承受永生的意思是说，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要做什么才可以 被神接纳？所以他的认知是，耶稣可能会说，哎呀，神爱每一个人，所以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做什么都不重要，律法其实不需要，不重要。可是你看哦，耶稣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透过问他问题来回答他这个问题。所以耶稣问他说，告诉我，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那他的回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他就说，那你告诉我，你是律法师吗？你是很熟这个神的律、神的律法、神的诫命，你告诉我，就你的认知，就你的研究，到底核心是什么？律法上要求的是什么？所以这位律法师就把可以说是律法的总纲，或者是他的最大的一个核心讲出来。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什么意思啊？我很喜欢一位学者他这样的解释，他说律法的第一个考验，你要了解这两条诫命是所有律法的总纲。所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他说什么？这个学者说，律法的第一个考验是什么？你要爱神爱到他可以主导你的独处时间。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们其实最神圣的是我们独处一个人，当没有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离开教会，当我们在主日崇拜回家之后，当你整天工作忙碌回到家，你会发现你会有一个你的小小的那个时间，你很想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你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打断你的那个小小的时间。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要怎么样，你还可能要追剧或者是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你说 It's my time。 可是这个爱主其实讲到的是什么？他可以主导你的独处时间，就是你认为最核心的那个短短的时间，神还是你的中心。当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第一，是我们的唯一的时候，他要能够主导你的独处时间。但是不只是这样，你要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感觉到满足，不只是在高山的时候满足，在低谷也满足，不只是进应许之地满足，在旷野他也是你的满足。为什么？因为他才是你真正的满足，他才是你真正的渴望。因为你真正爱的是他，不是应许之地，不是高山，不是祝福。所以这是第一条。那还有第二个，第二个说什么？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啊？爱自己，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哦。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满足我们的需要，对不对？所以
所以从一个角度是用你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力量，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去满足你灵舍的需要。而且夸张的是什么？你自己的需要得满足，会不会开心？会不会喜乐？会啊。所以你可否当你的灵舍因着你的付出得着他的需要得满足的时候，为他得满足开心喜乐，像是自己满足，像你自己的需要得满足一样开心喜乐。换句话说，当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整个律法的总纲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两件事。所以当这个律法师来设计耶稣用这个问题来问他的时候，我要做到什么种程度才会被神接纳，才会被神悦纳？耶稣反问他这个问题，他自己给的答案是什么？我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换句话说，他不只是我的在人前的渴望，他是我全人的渴望。我人生所有的追求都在他以，没有任何的喜乐是在他以外的。另外的是，我要用他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我爱人如己，我要爱怎么样爱自己，我要用同样的爱、同样的付出、同样的牺牲、同样的摆上去爱别人。所以他自己在讲的，只要我做到这个，我就可以得救；只要我做到这个，我就可以得着悦纳。可是问题来了。他自己给这个答案的时候，耶稣说：你说的是啊，耶稣说没有错，这个你完成这个是你的生命应该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时候也会被悦纳。可是问题来了，那个问题是什么？做不到，做不到啊。所以你看这个律法师后来他怎么回应？所以这个律法师他立刻察觉到耶稣在做的是什么。所以圣经上怎么说？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要意思说他要表达的是，其实我在做这个上面，我做的比大家都好，或者是你现在讲的东西太高标准了，不，你重新来定义一下。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后面这边他怎么说，同工报，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If you do this, 你照着刚刚你讲的做，你可以被神悦纳。所以第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灵舍？谁是我的灵舍？他的意思是说，你的标准，来来来，我们重新定义一下，你刚才讲的东西我懂。可是要做到那个程度，对象是谁？不能是阿猫阿狗都是吧？应该有一个限制的对象范围，可以表达他是我的灵舍，去表达这一种爱灵舍如同自己的爱。所以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是在他问谁是我的灵舍？你告诉我。我的灵舍的范围到什么种程度？意思说，他的认知是觉得，你告诉我基本要求，就是我只要做到这个，我就爱灵舍。然后耶稣就讲这个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来。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他就从那边过去，那边就是从另外一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这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又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他。好，来，这个律法师这个文士其实在问耶稣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他在问的是，你告诉我最低标准。因为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爱邻舍，我们不是不施舍，我们不是不奉献，不给予，不付出，只是我们会认为，你告诉我，不可能全给吧，所有人都给。其实我们对给的对象会有要求，对不对？给什么样的人值得给，什么样的人不值得给，什么时间点给，给到什么种程度。那我们通常给的对象，如果我曾经有同样的背景，我也走过同样的破碎，经历同样的事件，然后我自己从苦难中走出来，相对的，我一定会对同样处境的人比较有怜悯的心，是不是？如果我成长环境是偏乡，如果我自己个人是弱势，我是不是会对偏乡更弱势更有怜悯的心肠，是不是？可是一开始这个故事的设计，你就发现他讲到的是两个完全不搭嘎的民族，而且不只是不搭嘎，是不相来往，而且是彼此仇视对方的，因为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信仰，而且对彼此的信仰是充满了论断，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一开始耶稣的故事就打破了给谁啊的所有的限制范围啊。然后你知道我们对给谁，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限制，就是他我们对他值不值得给还有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如果是天灾人祸，如果是意外，我们会怜悯，对不对？比如说像去年那个铲子超人，叫铲子超人，是不是啊？就觉得哎呀，真的很哇，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大家就拿了一个铲子就往花莲去。所以我们对于意外呀，可是如果是他自己的责任呢？因为他愚昧，因为他贪婪，因为他不负责任，那这些人不值得我们帮助。你发现我对我们的对于可以帮助的，我们有条件啊，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打开？嗯，他值得啊，他不值得，他可怜啊，他是。你的不可怜意思是说他自作孽，他自己做的，他要承担这个结果。如果你来看给到什么种程度，其实你知道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到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个路程当中，我要告诉你，这个路程是非常有名，有名什么？是强盗很多在那个地方，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山洞，所以常常人在那里是被打、被偷、被抢。所以从一个角度，我要告诉你，利未人跟那个祭司，他们走过没有停，其实是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停下来，而且这边是故事说什么？他被打个半死，就是还没有全死。那通常打，我告诉你，打个半死，意思是说，强盗还在附近。才刚被抢完，所以刚被抢完，强盗还没有走远，你光是下马下驴去帮助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倒酒倒油这样还不够，把他整个人搬到他的牲口上面，一路带着他去到旅店那边，还给钱供应他接下来住宿，恢复所有的需要，不够的他之后回来再付。从一个撒玛利亚人的角度，这个是不值得爱的，因为这是仇视我们族人的，这跟我们是有那个什么中文叫什么不共戴天的仇啊，对不对？坦白讲，我看到他被打个半死，我一定过去再踩个两脚。
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你看，因为你知道他们彼此是仇视的。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要求，这个程度，这个对象，不是我们认为的限制啊。我们认为这些人值得帮，这些人不值得帮，帮到这个程度，你发现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什么？是没有限制，是没有限制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会看见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说啊，我自己都很辛苦啊，我没有办法帮，对不对？我自己也在挣扎中，我没有办法帮。你知道，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彼此去担那个重担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去担当。你知道我们觉得担重担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对我来讲，如果不重我就可以担，就是他不要影响到我的生活嘛，他不要影响到我的舒适，他不要影响到我的退休，他不要影响到，那我有额外的，有多的，我可以来帮。但是耶稣在说的是什么？耶稣说，如果福音更新你的眼光，如果你真实明白福音，当你去帮邻舍的时候，第一，这个邻舍的对象没有限制，他配不配得，他做了什么把自己搞到这个光景里，都不是限制你帮不帮他的理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问配不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个恩典。如果配不配得，耶稣就不用下来了，因为当耶稣要下来的时候，看道成肉身的时候，天父他们没有一个配得，就别去了吧。所以你发现那个对象是没有限制的，那个给予是没有限制的，那个要彼此承担对方的重担，是要你感受到那个重担真的在你身上，你才有在背负对方的重担，不是吗？讲到这里，其实耶稣尝试要对这个律法师，也对你我所说的，你就发现这太难了，哪有人这样的给，哪有人这样的彼此相爱，哪有这样的人为你的邻舍，而且还是仇视你的，与你有敌意的邻舍，怎么可能可以做到？其实我们来思想，你知道通常我们在给予，在做慈善慈惠的时候，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一种动机是告诉你这是你应该做的，其实世界都在告诉我们，不管是透过世界世俗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善事你应当做，或者是透过各种宗教，你知道 各种宗教都要你做善事，是不是？各种宗教都要叫你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不是吗？可是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个最终的驱动力是什么？讲穿了，是内疚跟罪恶感。你看到这些偏乡的孩子没有？这么缺乏，我们住在天龙国中的天龙国，你拥有的多多，他们拥有多少？来，我们来帮助他们。你发现很多的时候 在宗教里他也会说，嘿，你应该要给，你需要帮助穷人。你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特别安排了
两个宗教人士在这个故事里面，

常是在这里要分享的，也不是透过一个影片一时的感动让你催泪，说啊，这些孩子很可怜，他们现在住在台湾，他们的生活有多拮据，他们有多辛苦。我们仍然不过是在对你的内疚跟你的罪恶感在说话，可是我要告诉你，其实耶稣在这里在告诉这个律法师，也告诉你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动能动机可以驱动我们来爱我们的邻舍。因为很有趣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故事里面关键是什么？因为耶稣讲的对象是这个文士，这个律法师，他把这个文士跟律法师放在这个故事的哪一个位置？如果耶稣这个故事是这样讲，有一个人就像你一样，他正在耶路撒冷跟耶利哥中间骑着马往前走，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被抢劫，被打个半死，落在路边。然后这个人，尽管对方是撒玛利亚人，是与他有仇的人，他却下去了，走过去，在伤口上倒油倒酒。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一个与他不搭嘎完全敌意的人去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然后听完这个故事，耶稣对他说，你也照着去行吧。那这是讲到的是他的义务跟责任。然后这个故事有一个激励，你也要跟着他一样效法他。可是耶稣的说法不是这样，耶稣的说法是什么？耶稣把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文士放在那个被抢劫、被打个半死、丢在路上的角色，而他所憎恨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是放在骑着马走过的那一个。他在问的是，如果你是路上的那一个人会怎么样？如果你的生命正在流逝，如果没有人来帮你，没有人来救你，你可能会流血致死。而唯一你的答案，唯一你的盼望，是一个来自你仇视的敌人，他愿意在恩典当中来帮助你。我要说的是，如果整个故事讲的是这个骑着马来帮助的人是犹太人，是文士，你去帮完之后，然后告诉你说你要照着他的方式去行，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义务责任当天当下的感动跟感受不会改变你的眼光，也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意识到，如果你意识到那天被打个半死丢在路旁的是你，然后有一个你最恨的人，最不屑跟他来往，却救了你，而且把他所有的资源为你打开，那个经历会不会改变你的眼光？那个经历会不会改变你看撒玛利亚人的眼光？Hello， 会不会？会啊！你很清楚知道自己不配，他应该要拒绝你，他应该踩你两脚，可是他却救你，却帮助你。这是为什么？耶稣把他的问题，他的原本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在讲的是谁是我要帮助的对象？不可能每一个人吧，是他高高在上，谁是我要帮助的对象？到最后耶稣问他的问题是说，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谁是那个被打个半死、无助、没有盼望人的邻舍？

是怜悯他的。换句话说，你以为这个问题在问的是谁需要你的帮助，谁值得你来帮助，你忘记一件事，从头到尾真正爱邻舍的动力是你明白原来你是那一位被怜悯的，被帮助的，而且在你还不配得的时候，在你还不值得的时候，在你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不仅下了马，他道成肉身，从荣耀的天上，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在我们在我们的破碎中，在我们的挣扎的里面，他走进我们的生命里，他不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救你救我，付上最终极的代价，是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他的拯救，把我们从路边那个破碎的生命带到坐在他的那个宝座上。他说，所有我的资源，所有我一切的丰盛，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说，连我们的慈善，连我们的爱邻舍，都不可能离开福音啊。真正的动力不是他有多可怜，我知道台湾人是非常有爱心的，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可是我要说的是，人的爱可以走多远？但是神的爱，当我们明白，因为圣经上说他看到他就动了，就慈心，那个慈心是浪子比喻父亲看到儿子回来的慈心，他看到那个人躺在地上动了慈心。我要祷告一件事，我不是要你用你的同情心，我甚至不要你用你自己个人的怜悯，我要你先看见我们是何等被怜悯的。我们是先领受被帮助的，我们都像这些缅甸的学生做客礼做寄居，是他给我们一个家，是他用他的爱借着主耶稣的牺牲，让我们都可以回到父的怀抱中。当你住在福音里，我们看待邻舍的眼光永远改变。当我们住在福音里，你就发现你过去看不见的，你现在看得见，你过去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么多的新住民住在我们中间，原来在很多的餐厅的里面，你听到那个中文讲起来有口音的，你就觉得怪怪的，你可能之前就觉得怪怪的，他的中文怪怪的，突然你看到他们，你感受到他们，你就生发出一个爱。弟兄姐妹，我要推的，我们要推的，不是一个宣教的奉献，
而是让神的怜悯进到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我要邀请你，我们接下来要又来到主的饼跟杯面前来回应。但是今天当我们来领受主的饼的时候，主的杯的时候，我要带你做一个默想，其实是用好撒玛利亚人，但是今天的角色，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你是那一个在你人生的路上被人生打倒，躺在路旁，在你的无助，在你的挣扎中，你说有人在乎我吗？我告诉你，神在乎你，他在乎你到一个地步，2000多年前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道成肉身，走进你我的生命里，他看见你的伤口，他看见你的破碎，你的挣扎，他说孩子，我愿意来担当你的罪孽，我愿意洗净你一切的污秽，借着我的鞭伤你要得着医治，借着我的刑罚你要进到平安的里面，不再是罪恶感驱动你，不再是内疚感驱动你，当你真实的住在他对你的慈爱怜悯中，今天让你的心看见，不是我要像好撒玛利亚人做什么，而是原来好撒玛利亚人已经怜悯我，救赎我，更新我。以至于当我有这份爱，当我经历这位爱我的天父是如何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今天当我爱邻舍如己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有同情心，也不是因为对方真的很惨值得我，父神怎么爱我，我用同样的爱，同样的怜悯的眼光去看待我周遭的所有人，不管他跟我一样不一样，不管他相信的跟我一样不一样，不管他跟我是同一个民族不一个民族，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政党还是不是，基督的怜悯充满在他的教会里。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应当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

让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来回应神。接下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待会我们还会再收一个奉这个宣教的奉献，但是我要大家你放下今天我们讲到的那个目标或者是那个需要，因为我们不是因为需要感动的我，因为哪一个事工感动的我，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教会，是因为基督的爱感动了我。所以我想带大家先做一个祷告，在我们一起进入到敬拜之前，把你眼睛闭起来，让圣灵来对你的心说话。在今年的宣教月，你要奉献多少？不是因为需要，不是因为那个事工你很有感，我没有要你对事工有感，但是我要你对基督的怜悯有感。让圣灵来对你的心来说话，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迅正牧师所传讲的主日信息，被爱所以去爱，当列国成为我们的邻舍。今天的连线转播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乐联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心灵深呼吸的节目，我们下周再。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3: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4: 来自英国的我们，
2: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4: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3: Hello， 你好吗？
5: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6: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5: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朋友们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花莲光复堰塞湖灾害届满一周年，基督教救助协会从27年超过百场国内外救援经验出发，近年将救灾工作由灾后应变推向灾前准备，透过防灾室以及志工和1919习时中继舱和物资管理系统，建构有人、有物资、有据点、有管理的平灾两用社区救助网。救助协会秘书长郑素君表示，多次救灾经验显示，台湾社会不缺爱心物资，真正挑战是灾害发生后，人力、物资及支援据点是否能迅速到位。因此防灾不能只停留在家庭层次，更需要在平时建立社区救助网。在去年花莲光复灾害中，太巴朗1919习时中继舱和灾害当晚成为热食供应基地，未来将持续培训防灾士和志工，建构习时中继舱以及完善跨域调度，并串联政府、企业、教会、社会和志工的力量，将过去救灾经验转化为下一次灾害应变的能量。台北基督之家前主任牧师寇绍恩惊喜现身新殿行道会50周年特会现场，晚上他引用哥林多前书10:13和众人分享，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的信实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受试探时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寇绍恩牧师分享在中风后苏醒，上帝温柔地回应寇牧师，如果没有这一次经历，这一辈子都会活在中风的恐惧阴影之中，经历这件事是为了释放你，但我并没有让你承受那种难以忍受的折磨，我也没有让你陷在恐惧中。牧师谈及现在的身体状况，目前每天需要在各大医院奔波复健，感谢这段时间全球各地牧长弟兄姐妹不断的带祷守望，面对未来复健之路，他也勉励更多的人，人生难免遇到不能预测的风浪，但我们要紧紧跟随上帝。以上本节教会新闻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电台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梦游症候群，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5章6到14节。你有没有听过、看过或亲身经历过梦游呢？有没有想过梦游居然还可以在属灵上发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刘子俊牧师的分享。在听他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梦游症候群。梦游症候群。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去查了一些有关于梦游的一些医学名词跟一些他在这个理论上啦或者是实际的层面啦。后面我会讲到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些会梦游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就那但是我们今天是从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好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好来看这个主题啊。我们先请同工帮我们念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
1: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0: 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然后对着你旁边念，对着你旁边，预备来。所以主说，来看着旁边，
1: 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0: 跟他说，基督的光要光照你。跟旁边说，基督的光
2: 要光照你。
0: 在医学跟睡眠医学的上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也不知道算不算疾病呢，就是一个症状症候群。那就是梦游。那斯坦福大学对睡眠医学做了研究的学者呢 叫做唐奈德麦克博士，他对这个梦游这个症状有很多的研究。他指出呢，其实梦游是我们俗称叫做梦游，但是呢在医学上跟心理学上呢，这个叫做状态解离，状态解离，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大脑脑波的现象。好，为什么呢？他说，当一个人处在深度睡眠，那在医学上叫做非快速眼动期，当人处在一个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大脑突然会发生一个宕机式的半开机，很奇怪哦，宕机式的半开机。然后呢，你的大脑呢就会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呢在于你的运动皮质层呢是醒着的，好，所以呢等于就说那些活动的动作，起床换衣服，好，有些人呢会在睡觉的时候梦游的时候呢会打开冰箱找东西吃，好，那我怀疑我们好平常也没吃太多，是不是晚上起来好就他会自己打开冰箱吃。然后还有一些例子是会去车库开车，所以这很危险嘛，因为那是都是你无意识的动作，所以为什么梦游其实是很危险的症状。好，那运动的皮层醒着，可是呢前额叶是睡着，前额叶就是管我们的意志、情感、思考的，所以负责我们思考啊、道德判断、风险评估跟察觉的那一个区域又是睡觉的。所以你在梦游的期间呢是一个状态解离的期间，所以运动的那个 function 是可以的，可是你是没有道德判断，没有风险评估，没有自我意识。这种情况底下呢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很多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意外。不要说去冰箱开，你就算从下床到走到客厅，有太多的机会你会跌倒，你会撞到，你会到窗户如果没有关，有太多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意外会发生，因为你的动作是清楚，可是你的意识是睡着的。那为什么我从这个理论，因为我们这不是医学演讲嘛，好，所以我是从这个理论切进来今天的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就是在讲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现代基督徒梦游式的信仰生活。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没有可能 你平常上班的功能也很正常，回简讯的功能也很正常。同样哦，你到教会看到小组员会微笑，会打招呼，会参加小组，会有宗教师的举手祷告，这些动作都很正常。所以也就是说，你的社会性，你的宗教性的皮层呢，是很正常的function，非常活跃。可是呢，你的属灵前额叶，那个可以负责察觉神的心意，可以与神密切，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对最敏锐度的风险察觉的那一块属灵的前额叶，却是深度的昏迷。所以你会发现，现代基督徒梦游式的信仰，就是你可以不断做你想要做的那些宗教性的行为，那些带小组，那些正常的打招呼，那些跟人不失礼貌的微笑，甚至让人看出你的信仰生活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的那些方选都还很活跃，但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属灵的层面早就已经睡着了，早就已经没有功能了，就已经在这个睡觉昏迷的形式里面，才会有今天的经文，保罗要对着教会大喊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喊的，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你这个属灵沉睡的人，你这个自以为自己醒着，可是你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打开你那个与神明白他心意的那一块前额叶，那一块属灵能够敏锐度的那个察觉，你已经很久对罪没有敏锐度了。弟兄姐妹，你已经很久对你现在做的事情，明明不该做的事，已经没有那个敏锐度了，而且已经很久了。今天这个经文，以弗所书，大家注意哦，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也就是说，这个话语是写给教会，写给基督徒，写给神的百姓，还不是跟你讲说那些外面啊，在沉沦的人啊，每天这样子夜夜笙歌啦，不是写给这样的人。教会，可见有很多的人即便在教会中，但是属灵还是沉睡的。你外面的生活可以继续，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你对神的敏锐已经失去了。保罗从这个现代人士的梦游式的基督信仰的信仰生活，今天要来提醒我们，那个睡着的人奉耶稣的名统统都要醒过来，不再活在那种假象里，也不再活在那种你根本已经，我跟你讲啊，那些梦游的人，他绝对不会说今晚我要开始梦游了，不是这样的状态，他根本已经无意识了。就你知道，我们在一个梦游式的信仰，也不是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是说啊，我要过一个梦游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逻辑，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那个对神的敏锐，那个对罪的厌恶的那个分辨力，对那个不应该做，然后呢，对那个风险的管理的评判，已经关闭了，而且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你的那个运动，社会性的运动，宗教式的运动的那些，还继续在做，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像行尸走肉，你已经分不清楚，直到。到底你现在是醒着还是睡着？今天啊，我想透过这个信息，也是好像当年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一样，把我们那种沉睡的，甚至那种无知或者是无意识的那种信仰生活，或者是不要说信仰了，那种我们里面沉睡的那种道德，那种沉睡的那种属灵的敏锐，那个沉睡对神话语的，你说我们也一起读圣经，我们都听同一篇讲道，可是就有人他的灵里面是沉睡的，他是没有力量活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都跟神说，神，求你厉害的叫醒我们。哦，好小声啊，阿妹嘛，厉害的叫醒我们，好像我们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好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父亲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清醒的，我们是对属灵对生活的事情是有重组来的智慧的， 是有分辨力的，是明白神的旨意为何的，我们才不会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就好像人家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梦游的时候就被人牵着走，你也不知道，你不会效法这个世界，你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下一句更重要，你才能够有察觉力、查验力，查验何为神善良

0: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1: 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虚浮的话，帮我拿一条线在旁边写，原文里面就是空洞，不是事实，没有实质的这个理论，没有实质，没有真实在支撑的空泛的言论，叫做虚浮的话。好，你写下来，虚浮的话就是空洞，不真实，没有实质在支撑的言论。好，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欺哄，就是欺骗。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其实睡着的人常常活在一个很容易被仇敌欺骗的里面。那哪些虚浮的话呢？其实就回到上一篇信息，我们这边是第六节开始嘛，我们来看三到五节，我们上一篇信息在讲什么，来帮我念一下。
0: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1: 你有做笔记的习惯，你就帮我把这些圈起来。有哪些是虚浮的话呢？淫乱的、污秽的、贪婪的，都是这些。好，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记不记得我们上一篇就在讲这一篇信息？这种东西就是常常会让你变成一种好像。讲多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啊，大家不是都这样讲吗？有这么严重吗？一定要这样吗？你知道这种东西讲多了就变成这样子，你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讲多了，你就会淡化罪的重量，你会发现事情又没有闹大，不用处理啊，这个开个玩笑有要这么严肃吗？好，这个都不能讲，你们基督徒，很严格。你知道当你讲这个的东西的背后，你就往往就会把那些虚妄的话欺哄，就是那种真实度不高的这些话全部变成你生命的习惯。好，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的枕边人或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你要交往的对象，他把虚妄的话成为他的习惯，你会 OK 吗？你会说哎呦有这么严重吗？我老婆就常常说谎没什么吧，你会这样吗？你说哎呦我男朋友就是大家都这样嘛，你要这么认真，你会这样？如果是你的配偶，是你的伴，你会这样吗？绝对不会，连一粒沙都不能融入，还有什么没弄闹大就不用出。可是我们居然，你看，你连你的配偶、另外一半，你没有办法接受一粒沙，但是我们可以容许自己，不要这么严重啦，开个玩笑。有这么严肃？虚浮的话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你们看我，我们刚刚不是说没有事实支撑叫做虚浮的话，他最严重的问题是他的里面事实成分不低。会点头的，江湖上都有混过，有些人 还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他可怕不是他都是讲谎话，因为都是讲谎话那个太 low 了啦。他可怕的是事实成分不低，十句有里面八句也都讲事实，但他掺两句那个最可怕，因为你很难发现，然后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一开始我们还会挣扎，觉得那八句两句嘛，两句好吗？我们就努力一下嘛。可是我跟你讲，两句就会变三句，三句就会变四句，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呢，本来还会挣扎，后来就不挣扎了。

0: 放弃解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你还会跳出来为你做这些虚妄的话、虚浮的话来解释它，还为你自己找一个合理化的糖衣包装。所以弟兄姐妹，这段话记起来，属灵的沉睡通常很难醒，因为现代人清醒的很少。所以哦，通常你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假象，就是我自己也没太差，因为全班都差。你听得懂吗？就你如果全班都差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假象，就是我没那么差。可是你可以清醒一点吗？你有发现你的班有问题吗？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同事都拿这些不干净的钱啊，我拿很少耶，牧师。那你有发现你在的公司有问题吗？对，我同学都作弊耶，我只有看两题耶。不是这样讲吧？问题就是现代的人清醒的太少，你会有这个假象，觉得你还 OK。可是基督徒们，我们可以不要把自己看这么 low 吗？我们的标准可以不要这么低吗？哎，阿妹吗？阿妹吗？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第六节会说这些都是，他很愤怒啊，他说这些都是悖逆之子。神的愤怒要临到这些悖逆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还会努力，还会解释，还会，你要到后来你就已经不回头的往下走了，那个才可怕。因为罪会让你觉得也没什么，不怎么大不了的，看嘛，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我们走上悖逆的。所以第七节清清楚楚跟我们说，你不要跟他们同伙，因为你同伙你会失去分辨力。记得我刚讲嘛，就是你全班都考很差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那么差，你会失去分辨力，你会以为这样是对的，你会需要有正确的人在你旁边引导你，否则你会分不出来现在是醒着还是睡着。苏醒的第一步是重新让上帝的话来决定是非，而不是你的感觉。苏醒的第一步是重新让上帝的话，不是周围人怎么做，不是这个世界怎么说，不是风向怎么带，是你决定让上帝的话来判断是非，我们才会清醒。否则所有人一片都是睡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很糟糕，因为清醒的人太少。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醒过来要分辨哪些是欺哄的话，哪些不是事实，哪些那些似是而非骗得你太久的，你都求主帮助你拉高你的标准，清醒。你不要期待自己一直沉睡，拉高你的标准，让上帝的话来判断你的是非对错。祷告主，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的准神，才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帮我跟旁边说，让上帝的话决定是非，好吧？让上帝的话。第一件事情，当我们清醒过来，我们才会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欺哄，什么是似是而非，什么是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标准。好，第二个，醒过来的生活是让我们结出行在光明中的果子。醒过来的生活，结出行在光明中的果子。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啊！预备，来。
1: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0: 帮我把，我们一个一个来，帮我把，从前你们是暗昧的，画条线。 从前你们也圈起来。请你注意哦，保罗在这边讲的不是从前 你身处在黑暗中。你注意看，从前你身旁很黑暗，不是哦。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说从前就是你，不是身旁，不是指外面环境，是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欲望就是黑暗的，就是暧昧的。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推给环境。记不记得第四章17到19节，同工帮我们念一下第四章我们之前分享。
1: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0: 你看哦，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真实心里面的状态，不是环境，是我们是暧昧的，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本身，我们里面就有私欲的。否则很多的基督徒哦，很容易把这些问题都推给，因为我公司是这样啊，因为我旁边的同学这样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啊，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牧师，我们这个世代都是这样子。 No， 当我们活在同一个世代，同一个班上，同一个公司的时候，也有人是清醒的。所以不是把问题推给环境，你容易推给环境的人，你就很难承认你自己是需要清醒，需要改变。所以很多基督徒啊，每天都在做那个叫什么呢？每天都在做属灵征战。然后比如说，这个，今天早上9点公司晨会的时候你要报告，然后呢你就发现8:58的时候，电脑连不上那个单枪，对不对哈？然后呢 ，PPT 一直出状况。好，正常的人哦，大家正常的人就会想说：“哎呦，真的，下次一定要更早来预备，对不对？我要更早来把 PP 这个单枪借好。我前一天不能够忘记存档。”我的 PPT 不能够最后一天才来做，正常人会想说我应该怎么进步，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好厉害哦，有些基督徒好厉害，他58分发现那个单枪接不起来，他开始放言祷告，叙利亚拉巴亨达利亚拉巴，这一定是恶魔不想要我有一个好的报告，想我这么圣洁的人，就是有仇敌想要攻击我。Hello， 没有那么多鬼。你不提早预备，你把什么事都推给环境，推给仇敌。仇敌会在旁边说：“哎，我还没开始。”你懂吗？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要付，我们是暧昧的，我们是有私欲的。在一个班上，全班很多人都拿小抄在那边东看西看，就有人是清醒啊。全公司在那边做假账，就有人不做啊。你不要以为全部你只要怪给旁边的周围那些东西，你就觉得哦，我也没那么糟。No， 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清清楚楚就是我们，我们就应该要面对走在光明这件事情，不要怪环境。不要推给别人，就是我们。好，所以帮我看着旁边说，牧师今天就是在讲你，来跟旁边讲。对，但你知道我是开玩笑，因为就是在讲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听讲到都觉得就是在讲给旁边，所以我们才会永远都还没醒，你懂吗？听完讲到都没醒，就觉得自己很醒，没有。你都是在那个真正能够判断的那个地方都没醒，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把问题推给环境。好，你看接下来是什么呢？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来，从前你们是暧昧的，
1: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0: 从暗昧到光明，有一件很重要的几个字，帮我圈起来，就是在主里。你们还没有这个，在主里，在主里很重要哦。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进入光明，不是因为我们会发光，是因为我们藏在主里面。所以聚会很重要，敬拜很重要。你要藏在主里面，才会从暧昧到光明。你要常常在主里面被他的话光照，有一天才会醒得过来。所以在主里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原文的意思就是行走，每天的日常生活。他说你的行事为人就应该在像光明的子女，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活在光中，不要都活在暧昧不清的里面。如果这个简讯没有办法公开给别人看，你要想想这你还要发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太多的暧昧，也是暧昧也是暧昧，你懂吗？就是没什么嘛，都好，你讲的话过了就有问题。你说没有，我不是这样子。那要不要打开你的简讯看看？你对这个姐妹也这样讲，对那个姐妹也这样讲，还没问题吗？这个是海龙王哎、欸，对吧？你以为你是？Aquaman， 哇！我跟这个姐妹也可以钓一个鱼，那个姐妹也钓个，然后呢，看谁上钩。这就是你常常活在暧昧不清里面。你要让你自己行在光中，不要这种不清不楚的事情。这个 PPT 记起来，你已经早已是属白天的人，不要再沿用黑夜的生活方式。你被神拯救的那一天，听好，你就已经成为光明之子。行在光中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行走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的每天生活，让它成为习惯。那些偷鸡摸狗的，那些不能够做的，那些不要讲的简讯，不要传的简讯，就不要传，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第九节给了我们行在光中很具体的答案，他说光明就会结果子，结出什么呢？良善、公义跟诚实。而且良善就是积极寻求他人益处，成为你的出发点。好，行在光中的第一个，你的出发点想到是可以寻求他人的益处。公义是什么呢？公义是你要照着上帝的方式正确的过生活，如果通不过神的，通不过神的教导的，就不要做，神看为义的在做。第三，诚实，那很简单，字面上就是真实，不虚假，里外合一，言行一致。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嘛，那些事实成分比例不可以只是掺杂哦，有事实有谎言，不要，内外都合一，99跟一都不要，就是事实，就是你是就讲是，没有就不要讲，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所以保罗很严肃说到第十节，说这些事你都要查验，再把查验圈起来一次。所以醒来的问题跟睡着的差别就是会不会查验。睡着的那个皮质层就是你失去了查验的功能，失去了认知能力嘛，所以你根本已经分不清楚，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行，什么是主所喜悦，什么是他不喜悦的。只有在光中这些东西才会显出来。求神帮助你常常有那种醒察查验的能力。今天我这样用钱合乎主的心意吗？今天我跟这个姐妹讲话有在光明中吗？对吧？齁，你有这个查验的能力。当然我不是说你查验就不会犯罪，你有起码有查验的能力，你才会醒着啊。求主帮助我们醒着的信仰是让主的心意 来左右你们一天的选择。再一次哦，醒着的信仰就是做每一件事情，让主的心意来左右你的选择。帮我跟旁边讲一次这句，醒着的信仰。醒着的信仰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天天背起十字架，让主的心意进入你的选择。我这样的说话合适吗？我跟 B 讲 A 的问题合适吗？我跟 C 讲 B 的问题合适吗？你每一件事情你这样子想，你就保持自己清醒，保持自己查验的能力。就是祝福每一个听到这篇信息的人，都从我们睡着的梦游的信仰生活醒过来，好叫你的生命好行走在这个人生当中，就不至于走进黑暗里，而是一直走在光明的当中。阿们的人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你大声一点，大声一点。第三个重点就是醒过来要改变，不活在暗中，学习让光进来。醒过来的改变呢，不活在暗中，而是让光进来。好，同工们，我们念十一到十四节最后这几节。
1: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0: 因为这一段啊，准备的东西有点难呐、啊，但是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但我们试着。你看哈、啊，前两节他说那些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但是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哦。好，然后十二节，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连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好，所以这。光是这两节就让我想很久，什么呢？保罗好像叫我们要来责备行这件事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诚实的把罪指出来。可是有些东西提也不要提，因为提起来都可耻，表示保罗好像要我们谨慎谈论罪，谨慎的谈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啊，我有好多，其实有好多的事件就会浮现在脑海里面。这些事情发生，你要怎么谈，其实很需要上帝给你智慧。你谈还是不谈？你讲还是不讲？有些东西哦，就是教会界或者以前啦，常常都是不要讲，太可耻，对不对哦？掩盖的掩盖，藏的藏，几个人搓搓汤圆就结束。可是保罗又不是这样子啊，他说你要责备行这个事的人。所以哈、哦，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讲得明白，但是我去尽我所能的理解，保罗好像是在讲这个，什么呢？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保护受伤的人，我们一定要厘清事实，不可以有任何隐瞒，因为我们要保护的是受伤的人，不是加害者。大家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必要要公开的来厘清陈述。可是哦，我们的出发点也应该要省察，如果是以满足我们个人的好奇心跟聊天的茶余饭后，那就不必了。因为你反复的谈这些东西呢，不会更好， 反而成为这种可耻的事的传播者。传久了很容易被黑暗吸引，进入另外跳入另外一个坑里面，暧昧不明，也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我觉得保罗很有智慧。碰到问题，教会应该要第一时间，不能隐藏，我们要厘清事实，保护当事人，特别是我们应该的出发点要保护受伤的那一方。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啊，这个，哎呀，这个那个人也很有恩赐啊，那个人呢，他服侍很好啊，他一点也不能因为名声、因为服侍、因为面子，就让这些东西永远停留黑暗里。反而我们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才能够活出光明的生活。阿们吧。所以十三节才会说，凡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能显明的，就是光。教会需要良善，但教会同时间也需要公义跟诚实。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查验、保护被害者，但不要流于被这些闲言闲语成为我们聊天当中的话，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人从黑暗里面走出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在处理一个梦游的人，就是那个信仰生活没有分辨力，然后呢自己做这些事情暧昧不明，活在黑暗里的事情，当我们在处理这些梦游的人，我们反而要更谨慎，让他可以从死里有机会可以复活。阿们吗？十四节说，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的光要光照你。今天我也相信，不管你在现场听这场聚会，或者是你在线上听这场聚会，我都相信神要救你，不是要害你。我再讲一次哦，神要救你，不是要害你。因为你继续的这样子过一个暧昧不明的生活，你有一天真的一个窗户打开，你就掉下去了，你小孩一个积木没有收，你就跌倒了，你继续在一个这样的生活里面，有一天不知道跌成什么样子，跌小的时候小伤，跌大的时候是很难收拾的伤，甚至是死了的这种状态。所以今天我告诉你，神要救你，神用这一篇信息在叫醒你。阿妹吗？他说我要像死里复活一样，我要为你祝福，有个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充满你，求主帮助你。我去查好，如果你们家有梦游的人，那这边有几种对待梦游的最高指导原则，好，处理守则。好，那有人说，哦，你不能叫醒他哦，魂会被吓走。好，这都是网络传说。好，所以我去查这个哪些是比较是这个从医学跟心理学的角度来帮忙的。第一个，你不要用力的叫他，也不要用力的抓住他。好，因为如果他在那种意识不清的时候，他反而会受到过度的刺激，那个过度的刺激说不定会带来很大的反应，攻击你啊，或者是他突然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所以不要用力抓他，不要用力叫他，不是因为魂会飞走，是因为他会突然间吓到，会有很多你没有办法预测的行为。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温和的把他引导回去床上。好，所以第二个就是温和的引导他回去他的房间，保持冷静。好，然后 就好像你在旁边说现在很安全，我们往前走。好，就带着他慢慢，不要怕，我们已经到房间坐下来。好，然后就让他可以顺势的轻轻的搀扶他的手臂，想把他引回去。好，然后在旁边讲话，轻轻的，好，然后慢慢的引回去。好，也不用大叫他名字啊，叶启荣啊，不用这样子哈。对，引导他，顺势的。好，第三个，你要帮，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要打造一个比较没有障碍的安全环境。家里面不能有这种开很大的落地窗啊，这种很危险。地上的危险物品锁好，门窗要有特别的锁。真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人在，你那个锁哈，可能多几个步骤，所以他要去解啊，比较难。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为他预备的。所以我在查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几个在属灵上面我们也可以做的。第一个，神没有要用恐惧、用辖制把你从最终拿出来，所以今天神也透过他的话语在引导你，透过信息在光照你。你要记得，神没有定你的罪，他只希望我们依靠他十字架的恩典，可以走上一个恢复的道路。如果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这一阵子已经越走越偏，常常有些事情是很暧昧的，多隐藏的，今天这个神的话就是在引导你，慢慢的，他没有要用恐惧，要用伤害你。我也不可能会等一下叫你举手走到台前，我不会这样做。神慢慢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愿意悔改，愿意被光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用上帝的话引导你，渐渐的从黑暗走上光明。你需要的就是神的话，每一天更新你，一点一滴温柔的来更新，让他的话持续引导你走回正路，走上光明。既然你是光明之子，就不要再活着像黑暗的生活。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让自己不要活在那个容易跌倒的环境里。如果哪些东西会使你活在危险，甚至工作，如果那个工作每一天都要应酬，你真的要祷告主，让你从工作里面带你回到婚姻，回到正常跟孩子的生活中。求主帮助你，求主亲自的对你说话，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你不需要活在那个梦游式的两面的生活，你其实可以活在光中，从死里复活过来。最后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就来祷告好不好？以赛亚书61章，为你自己，为你的课业，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婚姻家庭生活来宣告这个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好不好？预备，来，
1: 兴起发光，
0: 大声一点，
1: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
0: 再一次，兴起发光，
1: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
0: 约翰一书1章5节，我们也一起来宣告，好吧？一起来宣告，神就是光，
1: 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0: 今天我求主把这个光也照亮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成为发光的器皿，你要成为承载上帝从创世以来一切荣耀的器皿。你在学校，你在工作，你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你不需那个不是你的命定，那不是你的生活。醒过来，让主的光照耀你。神就是光，这是在主我们里面所领受的祝福。好，奉主的名宣告，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成为属灵的发光体。 在工作，在学校，在职场，在家庭，为主发光，因为了主的光已经大大的临到你。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可以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2: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是刘子君牧师，主题是梦游症候群。当我们所行的事是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是那些好像在暗中做的事情，我们就好像在主里面沉睡了一样。今天的经文，今天的正道告诉我们要从这个睡着的当中醒过来，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让基督的光来光照我们。而要怎么醒过来呢？苏醒的第一步是重新让神的话来决定是非，而醒过来生活就是让我们结出行在光中的果子，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当我们是属于白天属于光明的人，我们就不要再继续沿用黑夜的生活方式了。这有时候其实蛮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醒着的信仰就是让我们可以做每件事，可以来思想怎么样让主的心意进入我们的选择，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主来做选择，而不是用那个暧昧不明的生活方式，而是有主在我们里面那个光明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叫做《行在光中》，来自于台正萧所演唱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 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具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嘉音广播电台。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新店行道会50周年特会在9月26到27号于台北和平篮球馆举行，来自全球五大洲的宣教士、分堂牧师和跨宗派伙伴，数千名弟兄姐妹充满在7000人的篮球场中热烈欢庆数算恩典以及神所赐的丰硕成果。50年来，新店行道会除了拓殖多间分堂，并跨宗派成全友堂，使福音风吹向各大洲，宣教士足迹遍及列国。嘉义贵格会活水教会周湘雄牧师与儿子周道阳牧师在特会中见证这一段跨宗派国度合一历史中极为感人的篇章。走过半世纪的风雨，新店行道会用无数个跪拜的清晨、千百个宣教士的热血以及成千上万被翻腾的生命，谱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国度颂歌。一粒50年前深埋在地下的种子，新店行道会如今已化作遍植台湾、深耕纽澳、开拓东南亚、扎根于其他大洲的万顷森林。美癌末妇女临终盼受洗，三名护理师把 ICU 变成敬礼池，病床边摆满点滴生理监测仪器。74岁的葛飞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在即将离开医院返家接受安宁照顾前，他向家人说出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受洗。而三名护理师知道后，决定设法把洗礼带进病房，这是病人与家人极为重视的最后心愿，我们必须设法完成。他们自掏腰包买了一座儿童充气泳池，顺利在医院的 ICU 完成受洗。隔天葛飞离开医院回到家中接受安宁照护，9天后他安详离世。而美国布道家葛福林在社群平台分享这个故事，表示任何时候归主都不算太迟，并感谢三名护理师以信心与行动协助葛飞在人生最后的日子完成受洗心愿，守护了一名临终病人的信仰、尊严与盼望。以上本节教会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一个快乐的人必然是一个懂得欣赏别人的人。人常有一种本性，就是当别人给我们恩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可是当别人给我们一些小小的伤害，我们就一辈子难以忘怀。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先看到别人的缺点，却没有注意到他的优点，以至于在人际关系上常常会落入苦涩以及不愉快的境况中，因为我们总是很难全心接纳别人。其实一个人的缺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他的优点，不是吗？你说这个人执迷不悟，但很可能他是择善固执。你说这个人优柔寡断，也很可能他是深思熟虑。你说这个孩子调皮捣蛋，很可能他是聪明活泼。我们需要主动地去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另一方面，欣赏别人也需要给予他适当的鼓励。中国人常常很保守，不喜欢开口，但如果我们不讲，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欣赏他呢？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做得好，别忘了说棒极了。当你看到别人做得不好，也可以主动鼓励说没关系，下次再来。在家里也是一样，太太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新衣服，就等着你说好看。别人说好看都没有你说好看这么中听，所以不用再等，要主动去称赞，因为人都需要被鼓励。一旦你开始学习欣赏别人，心胸就能开广，你也就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并且也能为身旁制造出一个快乐的环境。跨越要诀：美好的人际关系永远从对别人的接纳与鼓励开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一个人尽管失去视力，生活在黑暗中，却并不代表人生从此暗淡，毫无盼望。19世纪美国基督教诗歌作家芬尼·克罗斯比就是一个光明人生的最佳写照。当芬尼·克罗斯比出生满六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感冒被医生误诊而失明，但芬尼从不埋怨让他失明的医生，他反而说，
1: 我相信仁慈的上帝和他奇妙的旨意，上帝用这种方法让我有机会来做上帝指派我的工作啊。
0: 芬尼·克罗斯比虽然双目失明，但嗅觉、听觉和触觉十分敏锐。他曾求告上帝使他能够再次看见，而他的母亲也带他到处走访名医，最后决定去纽约寻访一位眼科权威医生，希望能透过手术恢复视觉。他们满怀希望搭船前往，但医生检查后宣布没有复明的希望。回去的路上，芬尼向上帝祷告说，
1: 上帝啊，像我这么一个瞎子没有事可做，主啊，我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肯给我一点事做，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0: 海水拍打船身，好像浪花在歌唱，鼓励他不要丧胆。突然他的心眼开了，他心中听到一个歌声，我会给你一个工作，你往后的日子是光明的。于是他不再自怜自爱，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的安慰和勉励。芬尼在41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歌，3年后他便决定以创作赞美诗歌作为一生的志业，直到他95岁过世为止，一共写了8400多首圣诗。在芬尼所谱写的诗歌当中，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喜乐，许多人听到他的歌曲之后得着了生命的激励，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信实和荣耀。有福的确句这首歌唱道，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的救主，昼夜唱和。

上帝的恩典足够分你使用，同样的也满足你我的需要。因着信仰，因着上帝的爱，足以战胜人生旅途中任何难以预测的变化。亲爱的朋友，盼望从芬妮的生命故事中，您也有一首欢唱的信心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告诫他们的孩子要善待隔壁的小孩，但是却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因为那些小孩爱说脏话，喜欢打架。隔壁家的爸爸知道之后非常的气愤，来找他们理论说，你认为你们家的小孩太完美了，所以不值得跟我的小孩为伍吗？这对基督徒夫妇回答说，不是的，是我的小孩也有许多缺点，不过他们需要多听一些鼓励的话，好使他们走在正路。你我都是需要被赦罪的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不比你们优秀，在我们当中不分老少，甚至是那最优秀的人也会在言行上犯罪，因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同时也需要他的帮助，使我们都能过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一位敬虔而执守上帝戒律的年轻官员，当耶稣指出他内心深处自私的罪时，显示他急需要被饶恕，并且借着圣灵的力量得着新生命。让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好与坏，承认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再好的人也救不了自己，再坏的人，上帝也救得了。

0: 许多父母在谈到他们教养青少年时期的子女，感觉到付出爱的这种困难和这种互动当中难免受到的伤心。父母会慨叹说，有的时候爱真会伤人，如果我们不是爱他们那么深，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难过了。虽然爱有的时候会带来痛苦和伤心，但是如果没有爱，人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呢？路易斯他在《四种爱》这本书里面写道，去爱就会受伤害，只要你爱什么，你心中就会有苦恼，甚至容易伤心。如果你真要保持你的心不受伤害，你必须什么都不爱。你可以避免所有情感上的牵累，把你的爱安全地封锁在你的自我中心里。除了天堂之外，唯一能够使你安全避免所有关于爱的危险的地方，那就是地狱了。去爱就是代表要去冒险，因为你要敞开你的心，有的时候就会受到伤害。爱就曾经伤害过耶稣基督，但是他却仍然持续地去爱，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命令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必须持续地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那样才是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精神。这样总比我们把爱封锁在自私的棺木，带到地狱里去要好得多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今天所跟你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也在耶利米书里面，我都觉得哇，这段经文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励我，特别在我的人生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无能为力的时候，它成为我很大的帮助。我读给你听，如果你也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愿意这段话今天也成为上帝对你的鼓励。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他这样说，我知道，这是上帝宣告的话，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后面说，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他对我们的安排，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计划，他对我们生命的那个呼召，是一个赐平安的，而不是降灾祸的。不会说，哦，我生来就是很倒霉的人，不对的。哦，我生来是来还债的，乱讲，那是撒旦的谎言。我们生来是承受上帝那个赐平安祝福的恩典的。上帝造我们的人，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造了人之后说的第一句话，说神就赐福给人。你知道上帝创造你，创造我，不是为了来还债的，不是我以前做了些什么，前几个辈子做了什么样的事，没有，人就是一辈子，没有什么前一辈子。而上帝造我们是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你说我为什么遇到了这些事情呢？当然有原因的，可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美的盼望，就是不管为什么我遭遇现在这样的事，他说他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末后有指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当下可能很绝望。也许你也正在一个很绝望的情况，面对自己，面对环境，面对工作，面对家庭，面对婚姻，面对你的生病，或者甚至面对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很绝望，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绝望，但是主告诉你说，你不可以放弃，继续走下去。末后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其实还没有到连续剧的最后一集，你现在不要随便放弃希望，继续往下走，你终究会发现，哇，末后有指望，你终究会看见，原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神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那个计划是美意，不是恶意。祝福你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再读这段经文给你听，我渴望主圣灵今天透过这段经文鼓励你，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因为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耶和华神说，他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此刻还没有到连续剧你人生这出戏的最后一集，不要随便放弃。将来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充满感恩，原来主的美意本是如此。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被称为难民牧师的华福上缅甸区主席、缅甸圣光中学的校长李明昌，走过烽火与流离，他和师母没有放下多年透过教育传福音的使命。2009年，他和师母接受教育宣教的呼召，在台湾嘉义亚波罗宣教使团先后来到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就读，毕业后返回缅甸在圣光中学服务。2023年战争爆发，该校学生本来有2600人，因战火无情只剩下600多人。学生们虽然生活艰苦，但家长深信唯有读书才能改变整个家庭。李明昌表示，在当地可以自由传福音，他会带领学生一同主日一起祷告、读经和唱诗。学校创校57年来，有400多名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且有70多人按牧。他确信教育和信仰是帮助下一代在流离中可以找到扎根的地方。明星布莱德·比特主演的《野兽之心》，此电影导演大卫·艾雅执导。电影中描述退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军人詹姆士·贝尔蒙跟曾经并肩作战的退役军犬奥丁，因坠机而受况困野，面对野兽、恶劣的天气以及伤势威胁，一人一犬不只想办法活着回家，也再次面对战争留在生命当中的伤痕。电影幕后特辑中，导演特别将这一趟荒野旅程连结于圣经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在圣经经文中提到，黑暗并没有立刻消失，威胁也无法因此不见，但诗人之所以可以继续往前，是因为即使身处幽谷，仍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导演分享，现今社会在面对意义的缺乏，许多过去帮助人理解生命、建立方向的事物正在被拆解。然而他认为，当一个人生命朝向神，就能在不同的处境中重新辨认方向，即使跌倒也仍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以上本节教会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2: 我
3: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2: 其实对不起。
4: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3: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5: 是的，主管。
4: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2: 圣经箴言二章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行为正直良善，得着真智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可以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圣姿明姐妹。我们在开录以前哦，因为我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一只运动手表，我们有一段很美好的聊天。他是一位喜爱运动的人哦，但他跟我讲说，他其实不但如此，他也是一位瘦身成功的人，靠着运动他重新找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但除此之外，他除了以前身体并不健康，他的心灵其实也非常破碎。透过这个信仰，他重新的找回了他自己。那他的人生是怎么样子被耶稣基督拯救回来，然后现在可以透过运动带领别人认识福音。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圣姿明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你好，志明姐妹。
1: 嗨，卢卡，你好，大家好。
0: 是，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讲，你从小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OK, 我是来自于美丽的基隆、那我住在海边，因为爸爸是船长啊、我有两个妹妹，所以我们是三姐妹。
0: 哦，你是大姐。
1: 对，我是大姐。嗯，然后呢，从小就是爸爸都是会外出工作嘛，那基本上小学的课本就不难离开说，哦，外面风那么黑，然后雨那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所以呢、哦、我们三姐妹每次到台风天的时候其实都会很担心爸爸。
0: 担心啊。
1: 对对对，那是一个童年的记忆。嗯、
0: 哦、
1: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一个三姐妹的家庭，然后相处得很融洽。那但是因为最小的妹妹是比较晚出生，所以。
0: 有年龄差距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爸爸是经常因为工作关系比较少在家，然后家里就是以妈妈为主这样子、对。
0: 那大姐通常在我们印象中可能是一个有一点点这个带母职啊，然后有一点这种登高一呼很负责任的形象。能不能讲讲你的个性跟你的实际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在你童年的时候？
1: OK, 我童年的时候其实是国小是排球队、排球校队，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很开心，因为我参加了排球队、篮球校队，其实都是有名次的，所以运动其实在我很小的国小生涯，其实我觉得都扎根了。那在这个童年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那妈妈也是自己有工作，然后爸爸就是很少看到他，那几乎好像就是每次要缴学费才会知道说要跟爸爸拿学费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对爸爸的印象跟距离不太亲近，所以很多事情其实会因为有长女的关系，那当初妹妹是跟我年龄比较相仿，我们差距比较近，那但是因为她比较不爱念书，
0: 嗯，
1: 那所以有时候会出很多 trouble,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变成我要去帮他 take care。 那当时爸爸妈妈也离异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姐带母职，然后造成我个性会比较霸道，然后比较自我意识，然后很多事情会觉得说长女就是要自己扛，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老大的情节啦。
0: 嗯，
1: 那所以我的学生生涯就是国高中，其实我都一直觉得我在做母亲的角色。
0: 那爸妈离婚之后，你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呢？
1: 我是跟爸爸。
0: 跟爸爸，所以说是带着妹妹一起跟着爸爸生活这样。
1: 是是是，
0: 但是爸爸又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不在家，
1: 对，
0: 你就等于说是代替妈妈的角色在家里面发挥那个可能是权威哦，照你刚刚这样讲、
1: 对。
0: 但是其实青少年也是一个在学习怎么样子处事，怎么样子控制自己心情的一个阶段。你觉得爸爸妈妈的离异带给青少年的你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点怨恨，因为同年龄的
0: 同学们，
1: 对，他们下课就是下课打工，然后可能约会，然后可能看电影、但是我的下课是菜市场，然后接送妹妹，然后做家务。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蛮有怨怼的，但是我没有办法逃离，是因为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就是老大，你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责任。
0: 嗯，
1: 所以我也不让他担心，因为我觉得他工作很辛苦，那我等于是一半女儿的责任，一半妈妈的责任，所以常年下来其实我会觉得说那已经是个习惯了。
0: 嗯，
1: 对，所以在妹妹的教导上，面对妹妹的青春期，其实我也有点无所适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妈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角色，当时的角色让我很错乱，所以我可能觉得这个就是造成我童年在心里有一个蛮大的创伤。
0: 嗯， 刚刚讲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当然大家会想要去看电影啊，去约会啊等等的这些，但你必须要回家负起那些爸爸交付给你的责任哦。那这个责任可能是一个母亲的角色，要盯妹妹功课，或者是要处理爸爸不能做的家务等等的。有没有到了哪一个阶段你才稍微觉得说，哦，你可以摆脱这个被托付的责任，然后你可以稍微有一点点自主。它是一个因为身份转换，或许是你毕业了，你开始打工了的状态，还是说哦，它是一个你奋斗，然后你也跟爸爸有抗争过的这样过程呢？
1: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恋爱，但是因为是远距离，所以男生因为住高雄，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要坐飞机，然后我的登机证当时还有复兴航空啊，现在没有了。我当时就是每个 weekend 都会坐飞机去找他，然后不论是什么交通工具我都坐过，因为北高两边的距离其实交通工具很多选择。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一样要照我原定的计划出发，但是爸爸就把我拦下，然后就阻止我下去见面。当时我义无反顾，就是撇下家里，然后还是照常赴约，然后礼拜天再回来这样子。对，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说好像可以做自己。
0: 嗯，
1: 然后我为什么要做妈妈？所以我那时候好像是有点想逃离现实。
0: 嗯，
1: 对对对。
0: 这是在几岁的时候呢？
1: 17。
0: 哦，17岁的时候。那你后来在继续长大，或者说升学等等的，这个现实的环境有没有因为这些缘故，然后让你去做一些影响未来的决定？
1: 应该这么说，就是学校毕业后，后来上班，那这段恋情也是因为上班的关系，视野跟见识都不一样了，那一段感情也慢慢淡掉了。
0: 嗯，
1: 那就是毕业之后开始在职场工作，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蛮庆幸，因为当时我只有二专毕业。
0: 嗯，
1: 我觉得学历不能只是停留在这样，所以当时我就是白天工作，晚上上课，然后把大学的文凭拿到，这样子就是半工半读。那我觉得那个时期是让我知道什么是梦想，
0: 嗯，
1: 让我觉得说，哎，我好像可以有梦想，
0: 嗯，
1: 然后我好像可以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再是说
0: 自己的人生，
1: 对，好像不再是说哇，全部都是别人的
0: 规划或者是托付哈。
1: 对，然后顺序我都是要把自己摆在最后面。我觉得最大的转捩点就是在踏入职场工作的那个时期，因为开始赚钱，然后开始工作，然后接触的人事物也不一样，那我觉得才有真正自己的路。
0: 你讲到这个关键字哦，梦想，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第一次做梦的你，当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呢？你觉得理想的那个画面，你想要去逐梦然后完成的那个画面，那个图像，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当时其实有一个很小的梦想，然后即使当时是因为姐带母职，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有许愿，我想要去国外游学。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定一个地点是纽西兰。
0: 嗯，
1: 那我自己有一个小铁盒。
0: 嗯，
1: 我会把关于纽西兰的所有资讯、美丽的画面，包含纽西兰的一切，全部都放在那个小盒子。
0: 嗯，
1: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到这个地方。
0: 嗯，
1: 那我会觉得说，那是第一次我对梦想的诠释，
0: 是，
1: 对，然后我真实的好像拥有这个东西了。
0: 那当你越长越大，包括你在职场啊，或者说你开始可以存钱，然后去做一些可能过去不能做的那些决定的时候，能不能讲讲你后来怎么样了？
1: 哦，当然我后来也有去游学，但是地点不是纽西兰了。那时候踏入职场工作后，然后工作了几年，诶，开始有一个契机，然后当时又有一些积蓄了，那我就萌生说，诶，你好像忘记你自己有一个梦想， 那当时就有一个朋友就提点了我说，诶，你不是有提过说你想要去游学吗？那我会觉得说，啊，这个梦想可以实现吗？后来他就给我一些资讯，然后因为他之前有在国外待过，所以他就跟我建议，那不如就是朝美东或美西，那如果是要第一次去然后又要待那么久，那我们先考虑美西，那我就先选择旧金山。然后因为当时工作的时候在矽谷也有一些同事，所以也有认识的朋友可以召会，所以我就启动了我的游学之旅。
0: 啊，是。那我讲到比较另外一个面向哦，就是其实你刚刚说从小家庭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毕竟妈妈不在家，然后你需要担起母职这样子一个身份。但是回到你自己的人生，当你开始展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生蓝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未来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女生来讲，其实都会想说毕业结婚生子，然后有一个完美家庭。那我不会演，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但是我从美国回来之后，这个憧憬我没有再去想象过，因为我那时候就决定是想要单身的状态，
0: 一辈子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自由，很愉快。那当然刚好我觉得神也有他的安排。对，那当时就是因缘际会，刚好有一个长辈的聚会，然后认识了之前的前夫，然后就走进了婚姻。所以当时认识没有很久，然后我觉得也没有了解很深。进入这个婚姻之后，很快有了小朋友。那原本跟我设想的，其实都跟现实180度不一样。
0: 能不能讲讲你本来想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本来想的就是两夫妻一个家庭，因为圣经有教导嘛，你就是两人成立，然后你当然是要独立嘛。但是其实不是，是因为前夫的家庭观念是非常传统保守，又加上我们是住在一起，所以很多事情跟你的想象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maybe 你要报备，你出门你要几点回来，那加上有小孩子，我当时是全职在育儿，所以也留着停薪，所以那阵子的日子我过得非常不开心。然后甚至有点产后忧郁。
0: 自己现在回头看哦，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是在你刚进入这段婚姻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个性或者甚至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一些影响好了，当你在作为一个妻子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有哪些影响或者是有哪些就是可能带来的现象呢？
1: 在我的想法里面，包含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个性，其实我是觉得我非常独立。刚刚也有叙述到说我从小姐带母职，那很多的生活大小事包含家庭，我爸爸都说我是财政部长，所以很多东西你是已经其实在那个时期其实已经在经营个家庭了。我这样回头看，那当然现在走入之前那个婚姻然后那个家庭，我发现好像就像八点档演的一样，甚至比他还精彩，因为人生如戏。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但是还好我觉得我的独立的个性支撑了我，说实在话，但是如果我没有坚强下来，其实我很快就会 burn out。 那这段婚姻当时我也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是用很多人的方法，人的意念来去面对各式各样的状况，包含婆媳，包含夫妻沟通。因为住在一起很多的不方便是跟你单身不太一样，其实是有很多拘束跟限制的，那不代表就是要牺牲，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信仰。我会觉得说成立一个家庭，那你当然就是你有你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但是并不是完全是依附在家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独立，
0: 所以这也给你带来很大的调适，需要去磨合
1: 啊。这一段真的是给我一个很操练的功课。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盛姿明姐妹，她其实有讲哦，说在她已经很熟练如何运营一个家庭，因为自己过去背景的关系，当她自己走进婚姻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不适应哦。毕竟当时是需要跟先生的家人同住，那人一多，其实就需要彼此配合哦。过去她可能是其实是在家里做那个代替母职的这个角色。所以他是个掌舵的人，但是当他进入了自己的婚姻的时候，他竟然是要被支配被操纵的人，这让他非常的不习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都讲了说这段婚姻其实最后是离婚收场，你怎么会想要说为什么不是调试一下，而是最后会要离婚呢？能不能讲讲当时是多么惨的一个状况啊？
1: 信主之前，其实我都是一直依靠传统信仰在寻求平安的人。但是后来进入婚姻，我原本以为是一个美满的婚姻，但是由于前夫家，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家庭观念保守，非常传统，所以我们再加上没有沟通调试，然后很多的东西已经没有连结，也没有沟通，所以走到最后，我们一开口就是争吵。当时对两个孩子其实也不太 OK， 因为孩子的世界，孩子的眼睛，他看到怎么是最爱的人都在争吵，其实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有一次母亲节，我是要回去探望我的母亲，那因为她当时住台中。我当时有要求先生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回去这样子。其实我们都会提前跟自己的妈妈过，然后其实当周的母亲节就是跟婆婆过这样子。但是当时婆婆是不允许的，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在照料她啦，所以她就是不让我们回去，然后说回去会怎么样。我会觉得说那一种的言语已经有点是在恐吓的意味。那我会觉得说我只是探望我自己的母亲，礼拜天其实也就回来了。那但是就是关于这个小的议题就争吵到，
0: 就卡死在家里，
1: 那先生也比较没有主见，说实在话，那当时他是跟我说我无可置信的话，他说你不知道以前要回娘家的女生都要跟夫家报备吗？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我当下是傻眼的。甚至他还说你如果走出这个大门，那我们就离婚。当下我也没有管那么多，其实我真的是蛮思念我母亲的，对，然后他们也很久没有看到小朋友，所以我就把小孩子带回去探望他，然后其实礼拜天回来住处，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好像就平常生活，但是心里是带点忐忑不安回来，好像是又闯了祸了什么小孩，因为我觉得回去自己娘家是天经地义，为什么会有这种罪恶感。那其实我觉得是在这个家里的氛围长期下来一个压力造成你有这个恐惧感。那果不然回来一切变了样，那很多的经济控制、交通控制，所有我没有想到的都发生了。他们很指责我这一次回去探望母亲的这个动作，然后甚至扬言说要找我爸爸来谈。那我会想说其实要谈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住在同一个家庭是这样的氛围，那

0: 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个在当下你有想过吗？
1: 因为婚姻的前三年其实都是我觉得是很将就这个状态，那因为你也是很快就有了小孩子，那就战战兢兢，也学着当妈妈，也学着怎么当媳妇，但是事与愿违，到最后我们婚姻的第三年就是崩裂，那也导致从那一次的母亲节就开始变了样，所以那一段婚姻就是直接到我人生最低的谷底。我还记得我当时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回到家里，然后因为当时是住山上，所以他们把一些车钥匙都藏起来，我没有办法下山，我没有办法叫车，因为很偏僻，55688也叫不到车。但是我每天最惧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出门上班，我要怎么带小孩去上课，但是他们置之不理，那我觉得就是有点经济暴力，就是你不让我使用车子嘛，那就是这样的日子长久下来，有一天晚上其实我看了两个年幼稚子躺在床上，我想过离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离婚，没有人想要结婚就离婚，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念头我一定不能开口，开口我就输了，所以我那时候讲说我不能跟爸妈讲，他们会担心。我后来萌生一个不好的念头说，那我带小孩子离开，我想结束生命，所以其实我现在脑海其实还是会浮现当时两个年幼的小孩躺在床上，因为我不知所措，我求神拜佛，我没有得到平安，我甚至也去问过老师，他会说你犯了什么小人，然后或者你每次就是要给红包，然后到最后我会觉得我已经精神混乱了，然后我曾经还记得我们夫妻去问过一个老师，他竟然跟我先生讲说我脾气很坏，然后应该要怎么解，然后画什么忌，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不是核心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对方跟沟通，那其实这个桥梁到最后已经断了，所以其实当时已经有在想要做离婚的打算了，因为也没有沟通的管道，所以当时我还在发愁说我要怎么出门，因为每天我就是要烦恼怎么出门上班，
0: 很现实的问题，
1: 非常非常，因为我觉得很害怕，然后就当我在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孩子有我在，孩子有我在，就是从我的化妆台那边传过来，然后就有一个光照，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有一位神他叫耶稣，然后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有个朋友，他当时有常常邀我进教，因为我非常喜欢音乐，我进教会当时都不是去敬拜，我都是听诗歌，因为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很喜乐，即便我当时没有跟教会有所接触，但是我是因为他们邀约我想听那个音乐，我才愿意去，然后我非常乐意去，然后当时我那个念头萌生要结束生命这个时间点，我突然就是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孩子有我在，我那时候好像觉得说好像有救了，那个感觉就好像就是说你的生命的窗户被打开了一扇窗。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是耶稣这个神呢？
1: 因为我曾经有接触过，我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还记得说我第一次其实认识耶稣是很不好的记忆，因为我记得有印象好像都是在电线杆贴什么标语，天国近了，然后神爱世人，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童年的记忆就是有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就在我旁边。
0: 那你刚刚讲说这个梳妆台上的一道光哦，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你遇到这一道光之后，
1: 对，
0: 你有什么后续的作为吗？
1: 有， 因为我还在发

0: 发愁说我明天要怎么上班上课，结果呢我打了很多电话，其实计程车都不知道地址，都没有来，结果呢就这样一台计程车缓缓的开了进来，就缓缓的开了进来，我仿佛好像看到生命的绳索，我就赶快下楼去跟他打招呼，然后我顺便就是跟他讲说我需要长期的包车，对，那我问他怎么会这个时间点来，他说他是帮朋友代班，但是因为预约的客户搞错时间，那我就想说天哪，感觉好像被救的一样，所以我就是跟他留下联络方式，然后跟他说明我每天都要用车的时间，所以当时就解决了我燃眉之急，我每天都要为这个发愁怎么上班上课的事情。
1: 那后续哦，你遇到了这个计程车的奇迹之后，
0: 是
1: 可是你怎么样的面对你的婚姻这件事情呢？你还是住在那个家里面，然后该有的问题其实也少不了，你只是解决了一个行动的问题而已。
0: 是，
1: 后面又发生了哪些事呢？
0: 其实因为那个家已经不再是家了，因为我每个礼拜五都会带孩子回娘家，然后周日再回到住处。然后就是勉强维持我的工作跟孩子的上课，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充满争吵跟冷漠，所以孩子几乎在我们每次的争吵当中其实已经变成暴力目睹了。那后来我决定带孩子离开，回到我的娘家，开始一段长距离的通勤的生活，因为在这个时间我也跟家里坦诚
1: 婚姻出了状况。
0: 没错，那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其实那一次讲完之后，我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然后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因为毕竟还有小孩子嘛，所以当时的那一些委屈压抑跟痛苦其实一点一点是累积在心里的。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因为我当时的公司有来了一位新的员工，因为公司当时要招募新血，那我也来办理这个招募人事的工作。那这个新进员工进来，他当时的位置其实就坐在我的对面，他是一位基督徒。那我们熟识以后，其实我就会跟他倾诉一些心事，因为当时他已经知道我在进行离婚的诉讼，两头烧压力极大的状况跟压力，其实我没有人说，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就是那一道光的延续，然后好像紧紧拉住我没有放，所以他就开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口邀请我去讲会。那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不知道我还可以信谁，所以我想也没有想，我就直接答应他了。那从2023年2月开始，其实我每个星期天我都跟他去教会唱诗敬拜听讯息，那就是这样连续两周，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就只是一个同事而已，为什么可以这么大的陪伴关心，然后是没有跟你要求算计，那后来他还是非常关心我的状况，然后就邀请我入他们小组。那所有的小组姐妹知道我的事情之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小组，每个礼拜定期的小组，定期的读经，然后定期的祷告。在诉讼的过程中，其实多次要进入法院，那在这样每次收到通知等待的时期，其实心里非常煎熬，我都会学着向他们倾诉，然后他们也为我祷告，所以我当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基督的爱。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4月2号那一天的信息，一样如常的，我们一样到教会去， 但是那一天的信息非常打动我，因为当天的信息是巴拿巴宣教学院的创办人巴托森牧师在台上讲了一个信息，他说隐藏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在那个时间点，其实经历的离婚诉讼让我压力非常之大，然后在离婚的诉讼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没有去正视到我自己心里的一些软弱还有一些伤口，那其实当时我都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跟正视它。那当时那些信息其实就把我心里从童年然后还有一些你没有面对的问题，它是很深的挖掘出来，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然后触动我当时的情绪，让我在那时候瞬间释放。那其实哭完之后也真的非常得着，因为当时我请我同事陪我，然后我鼓起勇气走向讲员，后来呢他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他这个温暖拥抱我觉得就好像天父在抱我，我不夸张，我抱着他哭了半小时，当时的照片我还有留下来。然后他就是问我同事说，请问你的同事受洗了没有、
1: 嗯、
0: 有没有做觉知祷告、
1: 嗯、
0: 他就是用这样的语口气来问。那我同事其实也还不知道，他说可能有吧，他说那没关系，我帮他做觉知祷告。那我很感谢他，因为那个结束当下做了觉知祷告那一刻，我真实感受到，我觉得哦，原来我可以不用坚强，然后也可以被接住。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盛姿明姐妹，她刚跟我们分享，她印象非常深刻，在四月二号的一篇信息，其实那篇信息触动了她。那我其实听完她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她好像有一点点转类的改变，是她本来去教会是一个疗伤、寻求帮助的，但是她也发现透过教会传达的信息，他发现自己其实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是可能也需要调整的，甚至是需要向上帝认罪悔改的。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讲讲，就是那篇四月二号那天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因为当下我的感动是，原来我不用坚强我也可以被接住。那真的是我第二次真正来认识这位神。那之后呢，刚好有慕道班，我就马上报名，然后我想开始了解这份信仰，然后也学习祷告，然后正式跟小组姐妹一起在灵命成长。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当时我是慕道友，所以我一直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最大的安慰是我知道祷告真的是会带来平安。所以他们不只为我的诉讼祷告，然后在我每天长时间的开车通勤，其实长时间的压力让我真的没有办法放宽心，但是我开车时候我都会放着诗歌，其实那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慢慢说不出来的平安。我觉得那是我之前的信仰从来没有过的，我才真正理解到说什么是真正的神，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0: 那我想请问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你在上慕道班的时候应该也知道，就是它并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天当下你的决定而已，而是你的生命需要整个改变。那这个生命改变可能是你的整个价值观，或是你的整个过去的认知需要有所调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在这个过程，相信的过程中，你当然说你越来越感受到那个平安或者祷告的这个经历这样子，但是在你调整你自己生命的这个方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也很深刻的经历，然后对你而言也是一个过程呢？
1: 因为长时间的通勤嘛，其实我当时开的车非常老旧，是20年的 CRV。那我每天都奔波在高速公路上，对，一下是煤油，一下是水温升高，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车子抛锚在路上，在高速公路上，那当时我是叫 A 的道路救援公司，结果来了 B， 那其实来的时候我还问他说，请问你是 A 的道路救援公司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很好奇。他说刚刚南下的车道有一个小姐，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看到一位 CRV 抛锚在路边，然后我刚好在附近我就来了。所以真的神保守，因为那个老车其实状况很多，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好几次他都是在保守我。像这种例子其实常常在高速公路发生。那因为我当时又是一个有长照症，我当时有长照症，所以我其实有个坏习惯，会把油开到指针到没有我才想去加，所以我会自己那个老我就会觉得说应该还够，应该还够，但是一次一次被他这样翻转，一次一次这样的事件被他医治之后，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然后他也把我的肠燥症也治好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这个认识他的路上，我觉得一个非常喜乐，然后一个有盼望，然后在好多的时刻我都觉得说就是有一个人陪着你，那个温暖是你随时能感受得到。
0: 那我想请教，就是刚刚你说到一个字哦，就是老我这样子。那当然在诉讼的当下，你会认为说哦，我这边是正义的这样，但是你又同时提到老我这个字，你有发现什么东西是你需要脱去的，或者是当你接受了耶稣这个信仰的时候，你需要改变的地方吗？
1: 因为两年的时间，其实官司其实无数次开庭，其实后来最后一个 moment 是来到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当时法官是只要求小孩子在里面，那他只能两造的律师在法庭里面，所以法警请双方都出去。我那时其实不知道怎么办，我记得当时小猪姐妹知道我要开庭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就讲四个字，耶稣救我。对，所以当时一个属灵姐妹然后跟我通电话，因为我全程手都是在发抖的。那其实我那时候还是很想用人的意念来去控制这个，因为其实我那当时很软弱，我当时有点软弱，我觉得是因为我不知道诉讼的结果是如何，因为每个月在进出法庭这样冰冷的地方，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没有信心。对，因为不只是双方的攻防，还有一些跟对照的一些言语上的拉扯，多半其实都还是用我自己老我在应对。所以我觉得感谢神，真的就是我第三次经历神，也就是当时我在法庭外面等待，然后其实心里就四个字，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救我这样子。那当时我突然有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耶稣抱着三个小孩子，两个就是我的小孩，其中一个就是我。其实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因为这是我第三次认识神，也真实的经历他。那审理结束之后，一周后我的律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胜诉了。当时我记得我还在办公室上班，其实我激动到说不出话来，可是当下我就释放了。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打视讯电话给我小组的姐妹，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是跟我同一块的，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留下感恩的眼泪。那同年的9月2号，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我接受受洗了。那我选择把我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因为在这一路上的过程中，我觉得神一步一步在带我走路，走出破碎的婚姻，然后也医治我内心的伤痛跟恐惧。所以我现在回首过程，然后虽然我经历那些低谷，但是我知道我不一样了。
0: 我想请问哦，刚刚我们虽然讲到这个打离婚官司是一件难熬的事情哦，但是你最终还是胜诉了，你觉得上帝好像帮你开了一条道路。但我也想同样问你，就是在你信耶稣之后，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子的挫折？这个挫折可能是上帝断了你的路，或者是让某一件事情并没有照着你的意思发生，但是你在这个当中仍然感受到哦，原来这是上帝的旨意呢。
1: 受洗之后，我记得有一次身体不太舒服，然后一直在打嗝，那我就想说那就是平常的身体反应，那其实那已经是不太正常的状况下，所以后来我就是直接到药局去买药，请教了药剂师，他说哦，你可能是胃食道逆流，他说你有可能要去照胃镜检查这样子，我也就听进去了。那当时我就是挂了号，后来检查报告出来，他就是告诉我说我胃里有两个瘤。那其实我当时吓傻了，因为我觉得人生跑马灯就跑出来了，就是说我还有小孩，小孩那么小，我什么都没有准备，那我该怎么办。那医生建议就是说其中一个瘤公分数有点大，那他建议我再进一步检查。那当时我会觉得说 会不会是不好的状况，因为我的老我又跑出来了。那我觉得真的还好是有神，不然我会觉得说自己真的很像魔鬼。所以当时我也是积极的去做进一步检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资料然后先传给我的姐姐，对，我有个干姐姐，她是在长庚医院服务，对，然后我是那整个礼拜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几乎都是哭着睡。那我告诉她这个事情，她就告诉我说不要想太多，然后因为她叫我去找她的主治医师，那我很感谢长庚医院胃肠肝胆科的陈硕伟医生，那时候他帮我做检查，因为所有的资料都传给他，然后做完胃镜超音波内视镜，他就告诉我说其实那个不用担心。那个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好像第一次经历那么接近死亡，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当医生跟我说如果那个瘤是恶性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在那个当中时候，其实我在等待报告的片刻，其实我是每一天晚上都在祷告。
0: 嗯，
1: 所以让我知道说这份信仰不是假的，这个神是真的。
0: 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你有讲到，就是从小你就是一个姐姐的角色，然后下面是有妹妹的。那但是其实你曾经跟妹妹也感情到冰点过，对不对？在这个冰点的状况，信仰是怎么样子帮助你复原家庭关系的呢？
1: 我记得妹妹当时有两个小孩，那当时妹妹的女儿当时是妈妈代替照顾的，因为妹妹不在台湾工作，
0: 嗯，
1: 对，所以呢，妈妈当时有很多的育儿的分歧或困扰或抱怨，其实都会直接到我这里来，
0: 嗯，
1: 那再由我转述给妹妹，
0: 嗯，
1: 那其实我会想在中间当和事佬，那隔代教养其实对我妈妈来讲不容易。因为他有一些责任，那但是妹妹的女儿在青春期时期其实是有些叛逆的，一拿到手机其实就是关在房间，只有吃饭上厕所才出来，那当时对我妈妈非常头痛这个问题。那其实我有时候也是会找时间下台中那探望我妈妈跟妹妹。那我记得当时妹妹不在台湾，那时候就是当时她国小还小，那其实我还是很严厉的在教导她，那我就觉得那个母亲的风范又出来了，那老我也又跑出来了。我记得我当时打了她一巴掌，
0: 嗯，
1: 那其实这边就埋下了种子，但是当时他年纪还小不清楚，我说你不行这样让奶奶担心，对，因为妈妈不在台湾。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前因，这个是一个起因。那随着外甥女慢慢长大之后，有一年的过年我妹妹一样会回来基隆过年，这个是他每年的日常，他都会带着小孩，因为妹妹有两个小孩，一个是女生，一个是男生，男生是弟弟。那我记得好像是我们为了事情争吵，那是过年期间，然后也因为小事就是吵到不可开交，然后又在大过年期间，其实非常的不好，因为以中国人来讲是非常忌讳的。对，大过年这样子。那当时外甥女就讲了一句话，她就说你记得我小时候你打我一个巴掌吗？那其实我那时候蛮羞愧的，但是我恼羞成怒，我就跟她杠上了。那杠上之后，那年的过年非常的不愉快，那就这样隔年他们一样回来过年，但是我们是几乎没有讲话，甚至我刻意避开， 就这样2年时间过去了，感谢主，有一天光照了我，那是我信主之后，有一天我传简讯给我妹妹，我因为当时生气，我就是把外甥女的号码删掉了，但是我真的感谢主，我就跟我妹妹说，请问那个外甥女的电话请她给我，因为我们都没有讲话了，因为很尴尬，那她问我要干嘛，我就说我想要跟她道歉，那我就是把我写好的话请她转达给我外甥女，但是我想要跟自己和解，因为这件事在我心里蛮痛的，我不想去面对。后来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所以我就请他给我外甥女的电话，那我写好了所有的东西，那我也告诉他当时打了他一巴掌，那我现在想跟你道歉啊，不论你接不接受，但是我都能希望你能原谅我，然后我也能原谅我自己，那我就把这个简讯传给我的妹妹，然后她答应我，她把简讯传给她女儿，那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收到，然后后来她给我的回复是说他女儿有收到，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我。我说没关系，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那从那个契机点，我就开始跟我妹妹，好像这个破口就被爱填满了。那我们就开始恢复简单的谈话。他住台中，其实我有时候有休假，我都会下去找他。那他也看到我的改变，他觉得说跟我讲话不一样了，以前的我不会有这样子的认罪，也不会有这样的反省，那我觉得他看到我的改变，所以我们就约好有一天要吃饭，那当时他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跟我吃饭，我们本来已经约好了，是我要下去台中，那我要下去的当天他跟我讲说他住院了，我就想说那我赶快，我其实当时的行程已经排好了，然后饭店住宿我也都排好了，但是后来他才跟我讲说他住院，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住哪一个医院，那后来我下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说啊，你怎么知道我住这个医院？因为我订的饭店就刚好在他医院旁边，那他的医院对面又是一个教会。我觉得我真的感谢神，我说不出那个感谢，真的。所以我一进到医院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就直接抱住他了，那他也流下泪，那因为这个姐妹的吵架，其实在我爸爸的心里面，其实对他伤害蛮深的，因为没有一个父母想要看到自己女儿大过年的争吵，而且2年没有讲话。但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所以我就抱着他，那当时所有的误会，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主耶稣的爱复原了。
0: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看到你过去的经历，无论是小时候要做姐姐然后代替母职，或者是长大面对婚姻也好，或者是要承担继续替妹妹可能带外甥女也好，这些都外在的事情哦，都让你必须要保持是一个坚强的状态，让你就算现在可能带两个小孩，你也必须要很努力，然后很认真，很坚强。那其实很多时候你喘不过气的样子也没有给别人看到哦。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的处境跟你一样， 也被现实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你会怎么样子在福音当中给他们一点点鼓励，在信仰中给他们一点安慰呢？
1: 我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人生的经历，那一些自我得着，我自我控告，自我怨怼跟自我理解的部分，曾经有一些软弱跟跌倒，曾经也埋怨过神，为什么给我这种路，给我这套剧本。然后有一些画面其实是我过去其实都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但是我想要鼓励说，跟我曾经有一样或走在谷底的一些听众朋友，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自由的呼吸，自由的做选择，然后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祝福别人。我常在想，如果我没有遇见这位神，我的人生是走不一样的方向。当时看的那一些破碎跟痛苦的经历，是直到我真实经历到这位主耶稣拯救跟医治，然后真的我想用一句话祝福各位听众朋友，然后也作为我自己生命的见证，不是我够坚强能走出黑暗，而是神的光亲自走进我的生命，把我带了出来。
0: 嗯，

0: 很开心哦，今天盛姿明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盛姿明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
1: 在沙发缝里，10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10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10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 ，FM 90.9 Everywhere， 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居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9月26号晚间，台北基督之家前主任牧师寇绍恩才在病后首度公开露面，感谢众人一路的带导与关心。如今他再次住进加护病房，寇绍恩牧师常年与病痛同行，55岁确诊心脏病，2015年罹患淋巴癌，也因心律不整住院治疗。而今年5月28号晚间，他突发性脑出血，隔日凌晨紧急开刀，后续一度插管，在6月8号恢复自主呼吸，此后持续复健。9月26号在新店行道会50周年特会上，他见证虽然自己生病了，但感谢上帝的恩典够他用。而寇牧师日前入院进行小手术，术后发生状况，紧急接受心脏大手术，目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周神助牧师在10月2号也发出代祷性的信息，呼吁海内外属灵家人在祝棚节第八日，也就是严肃会这一天，同心进食为寇牧师祷告。由台北基督教学院主办2026灯塔影展，将在10月29号下午2点到5点在校内礼拜堂举行。活动结合入围以及得奖作品的颁奖，有来自以色列纪录片放映以及制作团队的交流，邀请教会、影像创作者以及关心影像宣教的民众，一同在光影中看见生命故事与信仰的力量。本届灯塔影展有5部作品入围，创作背景横跨台湾、以色列与日本。作品探讨从家庭关系、世代差异、青年求学、文化认同与信仰探索等不同角度，呈现人在生命处境中的挣扎、选择与盼望。影展呈现创作成果，也促进教会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连结，让更多人从影像认识信仰。本次活动免费参加，采线上预约实名报名，座位有限，额满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台北基督学院官方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教会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惠美主持。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10月4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的两个节目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单元里面呢，我们继续前两个星期天为您邀请到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造就门徒啊。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因此呢，瑞麟传道呢很认真的跟我们分享啊。譬如说今天他就谈到，如果当门徒造就的关系之中啊，这种师徒关系之中呢，建立彼此信赖的一个关系的话呢，真的很可能会变成一生都是家人，一生都是同侪跟幕僚啊，彼此互相帮助的这个关系是很紧密的。但瑞麟传道并没有就停在这里，他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第二个主题，就是转化祷告。让我们呢待会儿一块儿来收听郭瑞麟传道今天的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文章朗读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今天继续要为您来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呢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跟您所分享的主题呢是在教会生活中蒙福。让我们在音乐过后先一起来收听。

会生活中蒙福。记得我在台北会幕堂牧会时，有一回我们教会开了一门课群体动力，请到华神吴以迪教授，他是宣教士，是学基督教教育的。吴教授在我们教会开这门课程，他很惊讶主任牧师怎么也来上这门课呢？因为我需要学，所以我就在那个班里面上他的课，很有意思，如沐春风。他说到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个别与神建立关系，神爱我，我爱神就够了。教会很好，但教会好的背后是有代价的。我们刚到教会时觉得很好，诗歌很感人，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等蜜月期过了以后，就发现有些问题。通常在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对待新来的人都很关心，也很照顾。当对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努力爱他，受洗完了以后就觉得没事了，可以把他放一边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点这么偏心，觉得既然已经是自己人，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等新人变成旧人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也有问题，教会里面也有问题，有权力斗争，有意见不合，还有结党纷争，有时候感觉跟社会也差不多，甚至比社会还恐怖，那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要有教会？上帝叫我们信主，每个人都享受跟他的个别属灵关系，甚至于叫我们白日飞升，那不就很好吗？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受折磨、受考验呢？吴教士强调一件事，上帝设立教会一定有他的用意。上帝知道我们不是单单有他就够了，我们需要神，也需要在教会群体里来学习，我们需要和其他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上帝知道我需要教会，我在教会里面得到照顾，也在教会里面得到学习，所以与众圣徒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好的正常教会生活。每间教会都是主的教会。我发现这些年从新加坡到台湾，很多教会都在推动小组，有的教会比较明显，有的教会虽不是那样，可是多少也会吸取小组的做法跟精神。其实我坐在这里聚会，我内心感觉到神的恩典，从我开始出来侍奉神已经有几十年了。在我坐在下面时，感觉到这里好像也是我的教会。当我讲我的教会时，其实不是狭义的，而是我觉得我属于这个教会。我并不一定属于这个教堂，然而我们都是在主的教会里。其实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小组教会，在主的里面合在一起，我们才是教会，是众圣徒。所以不要因为你的教会里面有小组，就将你的教会圈到那边去。想想在上帝眼中，你的教会也是一个小组而已，更多的人也不过是一个小组，比起耶路撒冷教会还是一个小组。就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恐怕也是在上帝普世古往今来属灵的教会里面的一点而已。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想到众圣徒的宝贵，我们就该珍惜，这是我们能够体验主的爱来回应的一个途径。不依靠感觉，而是心的连结。我们爱主不是关了门单独去想，不仅有自己个别的操练，还有跟众圣徒在一起操练与学习。在过程中，我们要学习从心里面告诉主，主我爱你。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到，有一个父亲带着孩子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病，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位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也许我们可以很坦白，很诚实地说，主啊，我爱你，可是我爱不足。或者像彼得一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失败了，我软弱，但是我心里真正是爱你的。告诉主，跟主倾诉，我想在这过程里面，主的爱会摸着我们的心。当然，我们不是停留在情绪、感觉，因为我们最容易说谎的时候，就是唱诗、祷告、感动的时候。我奉献那一年，有首诗歌很抓住我的心，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给神。里面歌词说，唱诗祷告时最容易说谎，不是说唱诗祷告就不能真正说爱主，但是从唱诗祷告里面讲到的爱主，要化为行动去实践。唱诗祷告是我们操练爱主、尝试爱主很基本的一个过程。我原本是不太有信心的人，感谢主让我从小就相信主。如果我到完成学业进入社会还没有信主，恐怕现在很难信主了。因为我本性喜欢追究原因的，不太相信看不见的东西。但是神很早就得着我，我就开始学习神的真理，让我们从这里面来操练，告诉主，从经历主的爱里面来应验神的话语。常常思想，思念主。现在讲到实行的部分，当我跟各位分享爱主，不表示我很会爱主，我感到自己很有限。哥林多前书八章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按照我应当爱主的情形，我觉得我实在还不够资格。主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不行，所以让我准备，我就逼着自己好好的在主面前去省察跟思考。接下来我要分享是很常识、很基本的。我们可以想想，在发展爱的关系时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与神发展爱的关系时，首先真正爱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想念。我们爱主的实践就是时常思想主。这两天晚上我们都在唱《常念主爱》。这首歌不是我事先决定的，而是筹备同工安排好的。我觉得这首歌正好摸着我心，我们能够一起共鸣，常思念主的爱太美好了。如露可慕溪水。思念主的爱有几个方面，第一，常保持渴慕向往的心，像诗人所说的，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我渴慕见主的面，我们渴望祷告，这很有意思，因为主就在我们身边，他随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又似乎没有那么直接经历到主，所以我们要从已经有主同在的客观事实里，求主帮助我们去感受主的同在。主耶稣降世，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神的心意就是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读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二十八章，开始跟结束都讲到神的同在。二十八章提到，若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我们却常常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仔细去想，这个祷告有语病，主不是已经与你同在了吗？上帝说，我什么时候走掉啦？事实上并不是他走了，而是你走掉了。所以我们祷告可能要更准确一点，不是求神与我们同在，而是求神让我感受到你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我们应该视为理所当然，
好像呼吸空气一样的，一直等到我憋气才感觉到我需要空气。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位教授专门讲教育，讲领导，他讲领导的艺术很重要的是要能够引起动机，激发人心，要让人看见需要，感觉到需要。我们做很多事都有我们的动机，我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我就做什么事情吗？然而那动机要变成我感受到的，不然我是不会做的。这不是强调感觉，但是我们还是要求主让我们能体会感受到，所以我想念他，常常想他。圣经讲到我们基督徒要有思想，用心去想，用头脑想，所以用理性跟我们内心深处的直觉去渴望想念他。我们想念主的美善作为，想念主的恩典，要集中我们的思想，操练我们的思想，常常定住在主身上，甚至在梦中都会梦到耶稣。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好像心里一直想到他，就会梦到他。你若真的爱主，爱主的思念就会进到你的潜意识层面，这就不只是你的头脑在想，而是你常常思念他。圣经说，那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思想。爱主的实践三，运用神所赐的聪明悟性。当我开始追求神的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做基督徒不可用脑袋，反正你信就好了嘛。后来才听到宣教士说 Use your brain， 用头脑，我吓一跳，这不是很不属灵吗？结果我发现圣经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上帝会赐给你聪明跟思想，足够你使用。聪明人喜欢靠自己的聪明，那是不讨神喜悦的。但你不用神所赐的聪明，就如同又饿又懒的仆人。这位仆人不只是身体的懒，很多时候连思想也懒惰，没有思想的深度。我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服事，自从1989年以后，洗礼大概有70%-80%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受洗的见证与来自台湾人的见证有天壤之别。来自台湾的大多数是在安逸的环境中长大，不知怎么就信了。中国大陆的信徒则经过很多的关卡，从无神，从进化论一路走过，直到今天，不见得心中的问题能够获得解答，但是他的心在神身边逐渐的复兴。经过这么多年的挣扎，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不过另一方面，当碰到这些人，我们也都需要运用思想来判断真伪。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信仰是不成信仰的，所以我们要用思想。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前两个星期天，我们邀请到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继续来跟我们谈如何造就门徒啊。那么在这个造就的过程之中呢，瑞麟传道呢跟我们谈到他们关系可以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呢，会有相当的改善跟提升。那么瑞麟传道说，
1: 举例我说这个办公室的财务同工，他在传福音跟参与教会的服事上面，他就不断的成长，他也愿意在教会里面投入，同时他也看见教会里面有哪些是他可以投入的，有哪些的装备跟训练是对他在完成上帝托付他这个使命上面有利的，他也会接受装备，而且他会投入在其中。
0: 所以说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是不是您的这个造就呢就可以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呢？我记得您在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哎，你好像觉得说你不需要再去帮助他，可以让他独立啊，他自己来负责他自己的生命成长等等这些。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好，我们本来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一个礼拜哈，那现在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大家闲聊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有这样子一个很有规划性的交谈，有材料等等，会不会有这种时候呢？
1: 我觉得是看情况吧，像我的这位室友举例来说，他确实比较不太需要这种的，但呢他时不时的时候他还是会说，瑞麟姐怎样怎样怎样，哎，瑞麟姐怎样怎样就是我好像就是一个宝，我好像就是一个让他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个人物资源在那边，他想要根据他的需要，他想要来挖宝，我都很愿意。然后另外我说的那个办公室的财务同工，我看到他虽然已经渐渐的往成长成熟的阶段，但是其实他还有蛮多的范围是需要突破，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还是，我觉得我还是维持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会有稍微调整，我会根据他目前的需要跟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读书的小组，我们共读一本书，但我们可以分享。那另外我在德国造就了一位姐妹，她也是一个非常成熟尾声的一个很合格的门徒，她现在跟她先生是在德国的狼堡，他们一起牧养一个华人的团契，他等于是师母级的，但是他是代职的，他本身有工作。他被我造就训练之后呢，他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回来找我，他说瑞麟姐你上次跟我介绍的那个在基督里得自由的那个课程我已经帮你找了我们教会三四个小组组长，他们都愿意上课，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上课？然后最近他女儿前阵子他女儿来台湾申请到花莲毕士大慈有那个十个月的，他们叫做就是大学之前的一种服役吧，是会加分的。然后他来，他就跟我说，哎，他的女儿来了，然后呢怎样怎样怎样，他可能有适应，然后有问题请我为他祷告这样。然后最近又跟我说，我觉得我好像跟我先生

0: 之间有一些可能需要突破的，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转化的祷告，所以我也线上帮他做转化的祷告，这样
1: 是
0: 就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们还是会知道说我有什么东西，我也在成长，我也在成熟，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还是会 回来找我。
1: 嗯，所以看起来这是一生的关系，
0: 一生的关系，真的
1: 哇，这实在是太棒了，
0: 是
1: 一生的家人，一生的幕僚，一生的同侪，
0: 对哈，
1: 那真的是太棒了。那么刚才呢，在瑞麟传道您提的这个您的话语里面啊，就提到一个叫做转化祷告啊，
0: 是是，
1: 那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请瑞麟传道来跟我们分享的。哦，这就是第一次啊，瑞麟传道来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您就提到转化祷告嘛，啊，
0: 是。
1: 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要请教你，可是那一天这真的是这个时间太长了，
0: 对，
1: 怕瑞麟传道呢会比较累嘛，哦，所以说就不好意思，
0: 是
1: 啊。那么今天呢，既然您已经提到了，我们这边那个前面呢就只打住了啊，
0: 好，
1: 那您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转化祷告？
0: 我说的这种转化祷告呢，它很特别，它是在小组里面进行的，它进行的话可以我们把它想象成有一个三角形，那上面就是上帝，然后呢左边就是引导员，右边是被服侍者，那他们是三方在一起，有一个好像小组的一个形式，然后是祷告的过程这个祷告的过程大概也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小时，那这过程当中引导员为需要被祷告的人祷告，那把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那被服侍的人他聆听圣灵会对他说什么，然后他把他聆听到的回应给引导员出来，但是其实双方都需要聆听神，然后双方也需要抱着一个祷告的心聆听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那这个转化式的祷告对于三种情况是比较有效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有情绪的受伤或重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破除不掉的我们不想要有的不好的习惯或行为，譬如说成瘾。那第三个就是你可能过去没有解决的伤痛，但是在现在的情境里面你被激发了以后你会有过度的反应，可是那个过度的反应跟当时的人事是没有关的，所以在这三种情境里面是根据使用过的人根据设计的人来说是最有帮助的这三种情况。
1: 这是瑞麟传道所分享的转化祷告啊，我们听了以后心中真的很向往。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瑞麟传道跟我们进一步来分享转化祷告。

0: 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前两个星期天我们为您邀请到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节目之中呢，瑞麟传道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转化祷告啊，其实这蛮重要的。瑞麟传道说，
1: 那他进行的时候是保密的，是愿意的人，他愿意来啊，请有资格的已经有认证的操练过接受过训练的引导员来一起祷告，所以在小组里面，然后因为他是保密的，所以自愿是非常重要的，是对方自愿要来接受这个祷告。然后呢，也因为我们要帮助这个被祷告的人可以专心啊，因为他在被祷告当中，他可能透过引导，透过圣灵的引导，他会有过去的记忆，有一些重要的事件产生，他会想要记住，他会想要回去再复习，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他记录。但是因为他是保密的，所以记录完了以后我们就不会看了，就撕掉了，然后是保留给那个被祷告的人而已啊。所以这个转化式的祷告，它是一个大概有13个步骤的一个过程，那由引导员一步一步来带领这个愿意被祷告的人来面对他所要处理的，我刚刚说的这三个情况，一个就是情绪的重担跟情绪的痛苦，第二就是他不想要有的他甩不掉的一些行为模式，第三个就是他就是他过去没有处理的伤痛，会在现在的情境里面有过度的反应，这样。那所以在进行当中，大概我们会引导被祷告的人会把他想要处理的事件透过圣灵让他想起来，然后他可以分享，然后引导员就聆听。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期待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它所引发的情绪什么，因为情绪其实可以反映出一个人里面内在他的思想，他的信念是不是合乎真理。一个人的情绪如果出来以后，其实他很多的伤痛就会被医治所以有没有情绪，情绪是什么，把它分享出来，在上帝的面前把它分享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治的开始，一个医治的工作。那在伤痛的事件当中，在我们过去的背景所造成的一些伤痛里面，其实包含很多是人的罪、人的过错、文化的过错、文化的罪，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分辨出人在受伤的情境、在压力的情境、在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境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相信了撒旦给我们的很多的信念、谎言、控告，以至于我们会发展出不正确的这种防卫的应对的机制，那是对我们有害的，是不合乎圣经的。因此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求圣灵光照，除了我们的感觉、情绪，我们宣泄、我们表达，我们也要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任何因着这个事件而引起的错误的信念、谎言、有宣告、有不正确的防卫机制，然后我们要分辨出来以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弃绝，然后我们祈求圣灵的洁净、圣灵的医治、圣灵的释放，这样。那当然我们饶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得自由的、得更新的一个关键，所以在当中我们也会祷告，看看圣灵有没有要我们去处理、面对有关于我们要饶恕人以及我们得罪了神的一些思想、行为模式等等。然后最后我们祷告，然后求洁净、求医治，我们就封存上帝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的这些工作，这样
0: 听起来有点像是医治释放。
1: 对对对，很像。但是它跟医治释放的不同是，医治释放主要是依靠其中一两个人来祷告，但这个我刚刚说特别讲那个三角形，就是被 祷告的人他自己本身聆听神，他也要跟神祷告的。很多时候都是引导员先开个场，然后呢他会请那个被服侍的人他自己跟神祷告的。
0: 嗯，
1: 所以大部分都是引导员引导，但是很多时间都是被祷告的人自己跟神祷告。
0: 是，那有没有碰过就是说在这祷告的过程之中啊，
1: 嗯，
0: 突然之间这个里面有一些东西出来了？
1: 突然之间
0: 就是说
1: 大部分都会有东西出来、啊、
0: 都会有东西出来、
1: 嗯、会。
0: 那有没有碰过那个会被打的？
1: 会被打、目前还没有
0: 是好哇，那感谢主。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哦、都有跟我们讲说那个主责的那个人、哦、
1: 嗯，
0: 你不要坐到太里面去。
1: 嗯，
0: 因为有时候赶鬼的时候、哦、那个就是那个被服侍的人是不能够控制自己嘛、哦、
1: 是，
0: 那有时候就要起来要打人。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坐在门边比较容易跑
1: 好，是是是、我想我们这一种的比较不太像那个所谓的我们说那种赶鬼的那种释放的，比较是说你是要从、真理里面得自由、所以比较多不是那种全能的，不是那种赶鬼的那种的释放、嗯、而是说、嗯、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信念，错误的谎言，然后是跟真理违背的，但是我们信以为真，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自己就会相信的、啊、就像我自己举我的例子吧，我在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决定我看到我的亲人家人的婚姻都不幸福，所以我自己就有一个解读，结婚的人都是不幸福的、
0: 哦、
1: 我如何要幸福，就是我单身、
0: 嗯、
1: 所以我就立了一个誓言，我不要结婚、嗯、我要单身过我的日子，那就是我的一个谎言。
0: 嗯，
1: 而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造成我会有一个错误的解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
0: 嗯，
1: 嗯，那当我做这个医治释放这个转化祷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改变，我已经知道这个信念是错误的、
0: 嗯、
1: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要把它清除干净，然后支取真理、
0: 嗯、
1: 所以我学了转化祷告之后呢，我还是在上帝的面前针对这个我还是有做一次的祷告。
0: 上帝跟我们说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生活之中都会有过错，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那么我们要如何保持圣洁呢？瑞麟传道跟我们介绍的这个转化祷告呢，就是透过圣灵的感动光照呢，我们可以速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洁净自己，好让我们可以跟神能够亲近。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哦、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做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啊。现在让我们在这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瑞麟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你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郭瑞麟传道，他是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他跟我们现在所分享的是转化祷告。那么因为瑞麟传道他讲的那么的清楚啊，我们有问题赶快提出来，免得待会忘记了。那么我要请教瑞麟传道，譬如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决定啊，就是说我决定我不要结婚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在意志释放里面，这叫做内在誓言吗？
1: 对，内在誓言。
0: 所以我们在做处理内在誓言的时候，还是要从认罪悔改开始。
1: 对，就是圣灵，我们不是只是自己去分析，或者是说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已经有知识了，然后我们把知识搬出来，我们当引导员呢，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对方是用理性分析或者是用自己的记忆，我们是要聆听圣灵，然后圣灵有没有启示我们，有没有引导我们，给我们什么话语，有什么意念，有什么词句给我们，然后我们说出来这样。但是确实如果我们真的有的话，我们真的是当场分辨，然后每一个一个要去弃绝，那就会发现当一个人做完这种转化祷告的时候会轻省很多，前后会真的是会觉得他的整个姿势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是我要开着眼，然后对方是要闭眼，所以我要看他的反应，脸部的表情，他的肢体的动作。
0: 是，所以说转化祷告哦，基本上来讲跟 Elel 所教导的意志释放是不太一样的哦。
1: 形式不一样，但是原则呢蛮接近的，因为圣经的真理其实差不多。我有接受过 Elel 的训练啊，那我们教会也有推，我也有参与，然后我也被祷告过，所以我了解。但是事实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Elel 这种比较靠一两个人的祷告，但是这个是所有的人愿意的人都要参与在祷告当中，而且他是在小组里面，所以也有别的代祷者参与在当中，然后有别人帮他做记录。
0: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要祷告的话，他不会是只有就是像这个三角形，一个是上帝，一个引导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被服侍者嘛，那换句话说引导者这个部分会有很多人对不对？
1: 引导员可以一两个，可以是复数，但是呢要有一个主要的引导员，
0: 其他的就是
1: 代导者
0: 了。
1: 对，代导者。
0: 那你有没有感觉过在像因为这种状况是跟像 Elel 的这个意志释放是真的不一样嘛，那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假设说这个小组里面有五六个同工那大家都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大家都在这里，你会感觉到说在有这么多人一起代祷的时候你进行这个转化祷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很不一样哦。我就举我们最近这一次第一次是在东马，我们办那个华语的转化祷告研习，那因为我是训练者，我是引导员嘛，那下午的时间我们就是有小组四五个，我被分配到是对岸的组员，然后我有一个实习的那个引导员，就是他已经参加过第一阶，要准备上第二阶，第二阶就是储备的引导员，就是他要以后要去引导别人祷告。我在带领他们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不认识他们，然后呢也因为我们台湾跟对岸的关系嘛，可能会有一些隔阂或者是不信任这样，即使是我们是全职的是服侍神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组就是笑的时候尽情的笑，然后哭的时候尽情的哭。
0: 是，
1: 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大家彼此信任，彼此敞开很够，所以我在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的轻省，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只是我信靠圣灵，而是因为我信任他们，是他们很信任，然后他们很敞开的投入在这个小组里面所以我真的是从这一次的这个带小组的里面，我真的是察觉到，如果你的小组跟你一起配搭的，他们也是敞开有共同的信念，然后他们也这样投入的时候，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轻省的。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一组真的是一直笑一直笑，非常开怀， 开心的笑，是因为我们是一天服侍一个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看见这个被服侍的人起先是很难过一直哭，然后到后来就是他整个释放了，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笑跟他们一起哭这样子。
0: 是，我记得上一次那个瑞麟传道你提到这个转化祷告的时候，你就有提过说，哎，大家都觉得说你带你是引导者的角色嘛，哈，那你觉得哇，这个瑞麟传道你怎么这么轻松啊？
1: 对，
0: 你带了一个开头，这样就好了耶。
1: 真的
0: 是，所以原来是这个被服侍者自己祷告。
1: 被服侍者要自己祷告，要依靠神，对，他不是在依靠我的祷告，而且旁边的人也不是只是在那边陪伴而已，他也不是只是在旁边看，他虽然是学习观摩，但是呢他们都很投入参与。
0: 那就譬如说假设说有谎言的灵啦，假设说哈，那譬如说是引导者知道了，那或者是服侍者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或者服侍者觉得说他不愿意去面对的话，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引导者他要开始祷告吗？还是带导者，有一些带导者也可以感觉到了他是怎么样？因为在 Eleo 里面是他传纸条，给那个主导的这一个，那你们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呢？
1: 要传纸条也可以，但基本上呢我们是尊重个人，就是被祷告服侍的人他自己面对圣灵。我可能圣灵，如果我是引导员，圣灵可能有给我感动，或者是他感动其他的带导者，但是呢我们比较尊重那个被祷告的人他自己有没有从神圣灵来领受，所以我没有要扮演好像代替他的角色，所以我也是依靠圣灵，然后我带领他，我先带领他做一个祷告开始，然后他自己跟神祷告，在辨除谎言的部分，然后听圣灵对他说什么，然后他如果有感知有说出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从圣灵所领受到知道的谎言他就弃绝，这样。
0: 是，如果你说是都尊重这个被服侍者的话，那如果他每一件事情都回避的话，他怎么复兴呢？因为那你说引导者的话，那你的角色又在哪里呢？你要怎么引导他呢？还是说你就好尊重你？
1: 我们的前提是呢，来被祷告服侍的人他是自愿的，所以我们不会强迫他。那我们要进行这个转化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先跟他解释转化祷告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过程，然后我们也会说他主要是有效是在针对刚才我说的那三个情况。所以之前如果我们要为他祷告之前，我们已经跟他介绍过这种方式的转化祷告它是什么，以及它的功用跟我们会如何进行的情况他来。那当然也许他听了他也知道了，可是在过程当中可能圣灵的工作他不是分辨得很清楚，因为有的人他灵命还没有那么成熟嘛，他也对于与神的关系，对于聆听神他不是那么熟练，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不会强迫，我们也不会自己从圣灵领受的，我们会当作是给他的一个提醒，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不会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是像帮助他的技巧，或者是帮助他的问题来澄清，然后带领他，但是我们不会帮他做一个决定，这样就是我们会引导他，然后告诉他要怎么样跟神祷告，那是我们尊重他自己跟神祷告。
0: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一种转化祷告啊！像瑞麟传道所说，它的功用包括了长期有情绪受伤或者是重担者，还有呢有恶习要破除的一种状况，或者是还没有解决的伤痛被激发之后呢，就会有过度反应的一种状况，这些通通都是适合来做转化祷告的适应症。今天呢我们谈到这里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哦。下个星期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呢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在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推美再一次的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您在这个星期里面每一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那么在下一个星期天10月11日国庆日的次日啊，也就是礼拜天了，在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4: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5: 来自英国的我们，
3: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5: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3: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6: Hello， 你好吗？
7: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8: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rious 所带来的 Stronger。 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位 Israel Houghton。 从一开始呢，大家来认识他可能从几首诗歌，凯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子大家就会非常有记忆点哦，一个就是 Say So， 另外一个就是 I Am Friends of God。 这两首诗歌其实就是在一开始他在胡牧教会的时候创作，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创作的诗歌，而大家就开始认识这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福音乐创作者哦。在当时呢，其实他除了在胡牧教会带领敬拜之外，他自己也跟一群来自于不同教会的音乐好朋友，他们组成了 Israel and New Breed。 在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当中，他们打破了教会的敬拜团队服事的一个概念哦，而是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聚集，然后他们到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地方来分享诗歌啊，他们啊特别呢也到了非洲这个地方去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敬拜聚会哦。那其实这也真的是在近几年，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很多的团队他们兴起啊，分享到说，其实福音音乐可能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好像是某一些族群的人他们会唱某一些类型的歌曲，好像就是被固定哦。但事实上 Israel Houghton 他一直以来哦都在做很多不同的融合，包括音乐的风格以及语言上的使用哦，他都非常非常多的去融合，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血统就是非常的多元。那他也在越来越大之后呢，他去思想了他以前滋养他的这些音乐环境，还有他的长辈带给他的这一些音乐的养分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Say So。

0: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 Israel Houghton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刚刚我们从大家非常熟悉他的这一首诗歌 Say So 开始哦。一开始呢，其实他是从胡木教会开始被许多的人来认识哦。但是如果要讲到他的音乐养成，真的要说到他的小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点戏剧化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哦。他的母亲呢，其实在因为这个未婚怀孕，所以呢就被家族赶出去了，就变成好像在街头流浪这样子。那在街头流浪的这段期间呢，因为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休息的地方，还是需要有食物可以吃哦，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段期间，他开始走进了教会。那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他就生下了 Israel Houghton 哦。在当时，其实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美墨交界处哦，所以小时候呢 ，Israel Houghton 在教会长大的时候，他的音乐背景，这个教会里面的音乐敬拜就是非常多元。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诗班之外呢，他们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南美洲的这些音乐的风格就在其中。而他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学习打鼓、吉他以及键盘哦，就这样子跟着他的母亲，然后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好像玩起音乐来。但是这个音乐呢，其实就成为他日后非常重要人生前进的养分哦。当然他讲到了这一段他小时候的过程，他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在整个音乐的创作当中好像没有局限。也就是说，其实他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诗歌，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可能就哇，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敬拜赞美。但是当他更多的与他的团队一起来创作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音乐元素，有 gospel，然后有雷鬼，有 rap， 然后也有这个非洲音乐的这种节奏元素都融合在这其中哦。也因为他这么大胆的尝试，所以这些诗歌音乐开始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而他也获得了葛莱美奖哦。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真的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奖项，而他仍然用诗歌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美好的音乐记录。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跟他的团队 Israel and New Breed 他们所带来的这一首诗歌 You Are Good。
1: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Come on, say that lou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Say it again.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Now come on, clap your hands and shout if you believe it tonight. Come on, everybody.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Israel Houghto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有没有发现这些诗歌其实在台湾的教会哦，我们也会来分享，但是听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充满活力节奏感的一个分享，这个真的还这个版本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常听到的。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他有一段时间他用了很多敬拜特会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我们接下来要聆听的这个歌曲呢，其实也是他带着他的团队到了非洲，他们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敬拜特会。那在这场敬拜的特会当中，其实他大量的使用了非洲的音乐元素，不管是节奏还有这个和声，在这当中呢来带领着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Not Forgotte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战争虽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幸，但有时也能让人看到人性的光辉和智慧。最近有位乌克兰人在俄乌之战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2: 快，警报响了，大家动作快啊，我们要赶快逃到前面安全的地方。
1: 这位乌克兰人试图想带着家人逃难，但是当时他没有车，根本寸步难行。此时他忽然看见附近商店前停了一辆无人但插着钥匙的车，他心急地想等待车主现身，但最终没人出现，于是他决定把车开走。当他抵达安全地，他打开汽车置物箱，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于是他鼓起勇气拨给对方。
3: 喂
2: 喂，对不起，我是偷你汽车的人，我偷了你的车，救了我的家人离开，我很抱歉。
3: 啊，感谢上帝，你不用担心，我有四台车，我只需要一台就好。我将其他的车都加满了汽油，在车里放了钥匙和电话号码，分别停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啊。
1: 车主这个看似简单的善意，却拯救了无数个家庭。对车主来说，车的价值远远胜过无价的生命，而车主的三台车也因为都被人开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没有被炸毁，日后还可以取回，也展现了急难中的智慧。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协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Israel Houghton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哦。刚刚讲到了，其实他在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就非常大胆的将许多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音乐元素，他们的语言都放在他们的这个诗歌创作当中哦。所以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他的诗歌创作里面其实也有西班牙语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在美墨交界，那中南美洲其实很多的使用语言其实是用西班牙语来沟通，所以对他来说这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也非常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出现哦，他也开始放入了他的诗歌音乐创作。那当然其实在当时他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算是蛮创新的，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诗歌福音音乐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就是非常的勇于尝试之外，他也非常希望能够走出去跟大家分享，所以他也在很多不同的特会还有敬拜的特会聚集当中呢，他非常用心的去预备所有的这些诗歌音乐的分享。那凯西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新加坡参与在他的敬拜特会当中哦，那就会发现其实在他每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的时候，就好像在讲述他自己人生的一些见证哦，倒不是好像我们要去听一场什么很棒的音乐会演唱会等等的，而是他真的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带给你在生命当中很不一样的看见跟火花。那其实近几年呢，他更多的将触角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福音音乐创作者，尤其是这些中南美洲的比较年轻的这些福音音乐工作者，那他们就有很多的合作，也希望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够带下更多不同的声音感受。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位其实凯西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福音女歌手 Dor， 她跟 Israel Houghton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Shallow。 那这一首诗歌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 Israel Houghton 其实他就是跟很多不同年轻的这些朋友他们一起的来，可以说是玩音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一同的来敬拜，激出不同世代的这个火花以及敬拜的声音，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Israel Houghton 的诗歌音乐分享，在近几年他真的也是非常活跃，跟不同的团队一起的来合作，激出不同的创作火花。那当然他们也更多的在现场来做这个敬拜的互动哦。虽然呢我们都觉得说 Israel Houghton 已经就是前辈了，但他仍然非常非常在带敬拜的时候就像一个非常年轻的身体，然后呢这个歌声，然后这个节奏感完全就不输给这些新生代的年轻人。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 Israel Houghton 跟这个团队 The Choir Room 一同的带来这一首歌曲 Andrew Crouch Melody。

0: 分享 Israel Houghton 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带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敬拜歌曲 Here I Am to Worship，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1: So here I am to worship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十月的第一集节目啦，心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两位歌手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ford Smith， 这两位歌手都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音乐人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 Brother Joe May 他的故事。他是一位美国的福音歌手，他有时也会被称为中西部的雷霆之声，也甚至会被称为是福音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男独唱歌手，因为他拥有让你难以想象的音域和爆发力，可以同时驾驭近似耳语的那一种气声和高声呼喊，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对他来说都是毫不费力的。Joe May 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梅肯市，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曾经是山丘小教堂高级唱诗班的成员，后来又加入了上帝教会四重唱，自此就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至于他的这个名称 Brother Joe May，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诶，为什么会多一个 Brother 呢？难道他的名字里面有 Brother 这个单字吗？哦，并不是哦，这个 Brother 就像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会讲的弟兄姐妹，那因为 Joe May 他是弟兄嘛，所以就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了 Brother 这一个单字。自从他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也前进到了圣路易斯，结识了这位歌手 Willie Mayford Smith， 并且也深受到他的影响，学习许多演唱技巧和表演的风格。那之后呢，他也开始在 Thomas Storzi 所举办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演唱。那这个大会为什么 Joe May 可以加入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Willie Mayford Smith 是这个大会当中的指挥，所以就因缘际会之下加入了这个合唱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Joe May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m Going That Way。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I'm Going That Way， 这首诗歌在唱的是说，我听说有一片充满喜乐、和平和光明的土地，在那里有很美丽的房子，而天空也永远明亮。我渴望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面歌颂神的荣耀，因为荣耀归于他，他为我而死，我正在前往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会是天堂啦。那接下来呢，星宇也稍微介绍一下 Willie Mayford Smith 这位歌手。他是一位美国福音音乐家和传道人，他对美国福音音乐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在1932年 Thomas Dorsey 创办了刚刚所提到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那 Willie Mayford Smith 则是创建了圣路易斯分会，并且担任这个全国性组织的独唱演员事务处的负责人。对他来说，致力于培养福音蓝调风格的歌手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他的个性呢，是以慈爱而闻名，所以在音乐圈内，大家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史密斯妈妈，就像妈妈一样，对大家都很友善。也因此呢，在 Joe May 结识 Willie Ford Smith 之后，能够在 Thomas Dorsey 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进行演唱。他和 Smith 演唱的时候，通常会穿着白色的长袍，并佩戴十字架的项链进行演唱。在1949年，他在这个合唱团大会演出之后，就被星探挖掘，并且也签了一间唱片公司，这间公司叫做 Specialty， 并发行了他的首张唱片 Search Me Lord， 这也成为他的热门歌曲之一。那估计他的首张专辑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张。那虽然他的销量有超过100万张，可是他在排行榜上面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因为可能这样子的福音音乐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这么受到乐评啊或者是各样的人的喜爱。不过呢，他确实有创下非常高的销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Search Me Lord。

Search me, Lord. 主啊，鉴察我，求你从天上光照我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任何不该存在的东西，求你把它取出来，求你来纠正我。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类似的祷告。主啊，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有不合你心意的想法，都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调整眼目回到他的身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前面讲到周妹，她因为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并且取得了百万销量，其实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了。那也因着这一次的成功，周妹她就在1950年隔一年辞去了她的正职工作，并开始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经常和其他的福音乐团同台演唱。那我们也可以听到周妹她的嗓音非常的响亮，那舞台表现力也很强，所以许多的人呢都会把她称为是男版的 Mahalia Jackson， 就连 Mahalia 本人也曾经这样子评价她。而根据当时的统计呢，Search Me Lord 这张专辑和她隔一年所发行的 Do You Know Him，两张的销量都是超过百万张，因为这样子亮眼的成绩，他也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从这些成绩当中，也可以去想见神真的把这一个歌唱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且他也是很努力的在为主而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第二张专辑中的歌曲 Do You Know Him?

Do You Know Him 来自 Brother Drew May 的歌曲。前面说到他在1950年代左右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那作为唱片公司最成功的艺人之一呢，想必公司一定是会想尽办法的要利用艺人去赚钱嘛，不然唱片公司要怎么经营下去呢？所以当时 Specialty 公司也曾经试图的说服 Drew May 要录制更多的流行音乐，唱更多的世俗的歌曲，但是 Drew May 通通都拒绝了。他坚持在竞争最激烈的时代当中持续唱福音音乐。而虽然他坚持要唱福音音乐，但是他的音乐啊，还有歌唱技巧，还是深深的影响到后代的音乐人们。像是小理查德就曾经表示 ，Drew May 是他的音乐灵感来源。可是呢 ，Drew May 虽然在福音音乐领域有蛮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并没有让他在白人的唱片市场里面得到一些好处。他在白人市场里面并没有成功。在1958年，他也离开了 Specialty 唱片公司，开始为在纳许威尔的另一间唱片公司录制自己的作品，并且也和他的女儿一起演出和录音。回到南方之后 ，Drew May 在南方地区的人气呢就持续增长，因为他本身就是南方人嘛。那回到南方之后，当然就有更多的人来支持他了。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和 Marion Williams 在纽约主演了一部音乐剧，叫做《黑人圣诞颂歌》，并且他也跟随着剧组在美国和欧洲做巡回演出。可是到1972年的7月，他们在前往乔治亚州参加音乐会的途中 ，Drew May 因为突发中风而去世。虽然事发突然，但是他所留下的音乐仍然不断见证着他卓越的才华和他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仰。在当时那个竞争激烈的年代，很难想象为了要养家，为了有经济收入，到底是怎么样坚持不唱世俗音乐的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哦，当今天你受到了一些经济上面的困难，你急需用钱，那可能你的公司呢，叫你做了一件在你的信仰当中好像不是那么妥当的事的时候，你会选择妥协呢，还是你会选择坚持你的信仰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哦。愿我们呢，都可以战胜这一切的诱惑和阻碍，坚定的在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当中去做事。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Drew May 的歌曲，来听这首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虽然在这几首歌曲当中好像没有太多的听到 Joe May 他那种高声呼喊的嗓音，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声音当中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位歌手咯。下一位歌手叫做 Willie Mayfield Smith，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叫做罗林福克的地方。当他还只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的时候，就常常会听到家里附近有一间俱乐部，里面传出来的是蓝调音乐。而 Smith 的父母都是

红，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歌声、对他们的演出反应都比较平淡。那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各地城市黑人教堂的音乐风格开始变得很正式，而且很精致。唱诗班演唱那种韩德尔或是莫扎特的古典作曲家的那种作品，更多是为了要展现自己的音乐才能，而不是要透过音乐去传福音。所以即兴创作旋律、歌词等等，让歌曲更具有个人特色的做法呢，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俗气而且不体面的，也因此他们所唱的音乐呢，在当时真的是没有很受喜爱，因为他们没有照那种古典乐的唱法去做演唱。讲到这边，先来听听 Willie Mae Ford Smith 的歌颂，来听这首 I'm Bound for Canaan Lan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宇和你分享的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e for Smith 的歌颂。前面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 Willie Mae for Smith 的 I'm Bound for Canada Land， 可以听见呢，他的声音是比较浑厚而且低沉的。不过虽然他在这个录音的当中声音比较低，可是他其实原本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女高音，他的歌唱技巧好到他甚至曾经认真考虑过要去做那种古典音乐的事业，可能唱声乐啊等等的。可是呢，在1926年的一场全国浸信会大会中，他听到了一位名叫阿特利亚·哈钦斯的女子用一种很特别的风格进行演唱，而这一次的经验就彻底改变了 Smith 的想法。当下他就知道他必须要成为一名福音歌手，所以在1931年 Willie Mae for Smith 就开始接受其他城市的邀请去进行演唱，也开启了长达20年的美国各地教会或者是布道会的巡回演出生涯。那最一开始呢，其实他去参加演出很现实的就是为了要补贴家庭的收入嘛，但没想到呢，后来却成为了 Smith 他的个人布道运动。那在这段时期 ，Smith 的嗓音已经从女高音发展成浑厚的女低音了。与他一起演出的还有他当时的养女博莎，两个人之间有着音乐上极高的默契，所以他们的表演呢也是充满魅力，让许多的观众都相当喜爱。那除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外呢，他也开始担任全国浸信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他就持续了17年，所以在这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斜杠的概念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聆听来自 Willie Mae for Smith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Someh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Somehow 来自 Mother Willie Made for Smith 的歌曲。我觉得今天也想透过这首诗歌来鼓励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首歌唱的是说不管怎么样神都会为你开道路嘛，所以想要借由这首歌曲来鼓励你。我不确定你现在面临到的情况是如何，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人生就在一个关卡里面一直卡住没有办法前进。愿这首歌呢也能够成为鼓励你持续前进的力量，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正在面临什么，要记得神他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这条道路呢，或许和你心中所想的有那么点不一样，可是神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要保持着这样子的信心哦。就像 Willie Mayford Smith 还有 Brother Joe May 一样，他们面对到可能生命当中经济上面的困难，他们仍然选择坚定的依靠神，不向世界低头，不唱世俗的歌。虽然经济上面的收入就比较少，可是神依然保守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平顺的。Willie Mayford Smith 他一生呢都拒绝将自己的表演商业化，他拒绝要求报酬，也因为他的坚持让他身上的钱总是很少，有时候甚至只能支付火车票啊和住宿的费用。他也不得不回家向他的丈夫要钱，不过好在他的丈夫非常支持他的福音音乐事业，因此就会常常的帮助他。到了1949年呢，Smith 的事业就迎来了巅峰，他和 Mahalia Jackson 在洛杉矶的露天剧场共同举办了一场复活节音乐会。因着 Mahalia Jackson 的名气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实力，就让他更多的在福音音乐领域当中崭露头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来听这首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来自 Willie Mayford Smith 的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真的他的歌声听起来也是充满爆发力耶，虽然说比较属于低音的特质，可是他的嗓音呢依然能够撼动人心。那虽然说 Willie Mayford Smith 他在音乐领域当中带领了许多的人去演唱，甚至担任 Thomas Dorsey 合唱团的指挥，可是呢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一直到他67岁的时候才开始录制并发行的，而在1975年才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那除了发行专辑之外，Smith 他也是广受好评的纪录片 Say Amen Somebody 当中的主要人物。这部片是在1982年上映。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讲述了自己传播福音的努力以及最初遇到的种种困难。拍摄的时候 Smith 其实已经是77岁的高龄了。在同一年呢，他就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专辑 I Am Bound for Canaan Land， 这也是他唯一一张捕捉现场观众反应的专辑。那虽然说他只有发行这三张专辑，可是他从过去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歌坛里面活跃着，并且也会定期的去探访养老院，一直到1985年。到了1988年， Smith 就荣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所颁发的国家遗产奖，这是美国民间和传统艺术家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到了1994年，他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9岁。他真的是一位用生命在敬拜神，在歌颂神荣耀的歌手和音乐人。他也不仅仅是唱自己的歌，更多的是去提携许多的福音歌手，去带领许多的年轻人们透过音乐来服侍神。也因此纽约时报就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福音歌手之一，也被认为是和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并驾齐驱的先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作品，来听这一首 I've Come So Fa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 Ford Smith， 这两位歌手真的是用生命来敬拜神的一个榜样，并且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了去传唱福音，为了要将这个歌唱的恩赐献给神，所以他们并不是唱世俗音乐，而是在一生当中都来唱福音乐，来唱赞美神的音乐。我觉得这样子的骨气呢，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你有分享的经验吗？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周末的夜晚，一对老夫妻缓缓地走进了麦当劳。他们点了一份特餐，有汉堡，有薯条，和一杯可乐。穿过拥挤的人群，他们找到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和四周喧哗的人群相比，这对老夫妇是安详了许多。老先生细心地将汉堡、薯条分成了两等份，然后吃着他那半份的汉堡和薯条。老婆婆则只是静静地看着老先生吃，并没有动自己的那一半。但若老先生喝一口可乐的时候，他会递给老婆婆，婆婆便跟着喝了一口。有位年轻人注意到这个情形，便有礼貌地走向前去，表示愿意为他们再买一份餐，但老先生婉拒了。他说：“谢谢你，年轻人，但我们都是这样共享所有的东西的。”就这样，老先生继续吃他的食物，老婆婆仍是一口也没有动，只是交替地轮喝着那杯可乐。年轻人又走了过去，请求允许他再买一份餐给他们。这次轮到老婆婆说话了：“谢谢你，少年家，但是我们总是分享所有的东西的。”年轻人不解地问：“既然如此，那婆婆您为何不吃呢？您在等什么呢？”老婆婆抬起头看着年轻人，慢慢地回答说：“我在等假牙。”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 ，FM 90.9 Everywhere， 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居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亲爱的朋友，约伯虽然遭遇许多灾祸，结果却得到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那么，我们今天的灾祸，岂非也是为要叫神得到荣耀呢？荣耀原是从眼泪中出来的。约伯的苦难，使他更高看神，更低看自己。他喊叫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在痛苦失望中，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而求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有福了。约伯在痛苦中竟能看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果然，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患难每一次来找你，都是手里拿着一块黄金的。我们如果能在患难中忍耐等候，患难至终必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如果不能忍受苦难，许多祝福我们不能得到。有许多快乐是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的，有许多真理的光是只能在属地的光熄灭之后才启示出来的。最属灵的信徒都是从苦难中出来，最伟大的人物都是佩戴伤痕，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闪着火花，他们进入天门都是历经忧患与痛苦。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在痛苦的泪水中，也能看见上帝的荣光；即使是在患难的磨练中，也能看见上帝的恩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箴言二章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行事正直，得着真智慧。

秋，他父亲问爷爷真的怕是我回家最大的键盘。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2: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3: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5: 今天累不累啊？
4: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6: 宝贝下课啦！
4: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5: 想吃什么啊？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为您邀访的嘉宾是王寿来博士。简单的介绍一下王寿来博士他的资历背景。他曾经担任新闻局国际新闻处处长，文件会主任秘书，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局长，还有呢台师大美术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提起王教授的学养，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啊。而且他在公务上面呢，先后荣获行政院的模范公务人员奖，还有考试院公务人员杰出贡献奖啊。更可贵的就是王寿来博士呢非常喜欢阅读和写作。那他过去曾经为联合报、联合文学、历史月刊还有中华日报撰写专栏。那他的散文呢也被编入了国中的教科书。那么王寿来教授呢曾经出版了许多本的散文著作，内容大多是传扬真善美和希望爱的心声。那我们佳音会客室节目呢曾经在今年的4月26号专访王寿来教授，分享写作点滴还有生命故事信仰见证。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上网搜寻一下，可以上网回听啊。那王寿来教授最近呢他又出版新书信仰的回声 Echoes of Faith， 那么是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收录翻译历代以来许许多多著名的传道人还有信徒的经典名言。我觉得那个时间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在三世纪四世纪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会读到这个信仰的回声里面非常精彩而且用心的编撰起来最主要的就是在英文的翻译上面呢其实要做到信达雅，而且还能够特别有一个根基，就是一个信仰的根基撑住了这样的一个译著的这样的一个翻译，所以是非常宝贵可以说在翻译的过程王寿来博士自己就感受到那种深渊叩响深渊是自己也经历到，其实在写这本书在做这些名言语录的翻译就是一个信仰的回声了那信仰的回声这本新书同时在 part 2呢是收录了王寿来他们贤伉俪他的妻子谢小韵他们俩一起到以色列圣地旅游的朝圣散文。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访问王寿来弟兄要介绍他的新书信仰的回声 Echoes of Faith。这本书是怎么写的，是它的精华内容，所以呢今天也很轻松。王弟兄跟我说放轻松是就谈写作谈翻译谈信仰谈人生，信手拈来都可以很精彩的分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是王博士。
1: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是，再次欢迎您，也恭喜您出版这个信仰的回声 Echoes of Faith。那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这本书，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还有您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先给我们起个头来。
1: 好，谢谢。不过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还是要先感谢，最重要是感谢神的这个的恩赐让我有这个机会。等一下我再报告一下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第一个我要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介绍这个书。第二我要感谢这个沈正牧师，他牧养这个信友堂30年，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界的这个翘楚，他愿意为我做这个推荐序。想到这里我就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本书是由沈正牧师推荐
0: 他写序文
1: 协助他把推荐给华轩，就是橄榄树出版社。那天就约好他们在这个中和永和那个地方其实你知道那边路很复杂，你有去过就知道，
0: 像小迷宫
1: 像迷宫一样，那天找不到。那后来 我们突然我们是在我们绕了一遍没找到，哎，真的是因为他还在修路啊，不知道建什么，然后突然就接到这个沈牧师的电话啊，他说你的车子是不是几号几号啊，他说我在你们后头
0: 跟在你的车后面，
1: 在我们车，你再约好都不可能在那么乱七八糟的交通，
0: 对，那
1: 种那
0: 些复杂的巷道里面，
1: 巷道里面竟然他就在我后头，所以我们两个是等于是同时抵达了华轩，这个就是橄榄出版社，
0: 橄榄华轩出版社，
1: 对，橄榄华轩出版社。所以我那天就回到家里也跟那人讲，我说没有神助话不可能，再约好也不可能说刚好他
0: 就在
1: 开车在我们的后头，
0: 相连，对对，
1: 而且这么乱的交通状况，而且沈牧师很愿意执笔写这个推荐信，我是非常感恩感谢。另外我要也要感谢这个橄榄出版社的主编 Miko 他是 方主编嘛，哦，好敬业，很专业，很多事情都跟很多时候都跟我在这个讨论，我是基本上都尊重人家的编辑政策了，因为他们有华轩或者是橄榄出版社，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长期编辑这个出版或者是主编这些出版物的一些
0: 原则啦，或是
1: 原则啦，做法啦，
0: 对对对对
1: 等等之类的，我都完全尊重，而且合作的非常愉快，
0: 那
1: 我也看到就是这个出版社的敬业跟专业，所以我也感谢，所以我首先要感谢感谢这三位，感谢您，感谢沈正牧师，感谢华轩的这个 Miko。 那再来我稍微谈一下这个书哈，谈到这个书，如果主持人容许我多讲一两句话，我总是要讲一个缘起。其实在上次节目中我也提到，家里年少的时候家里很清贫嘛，很清贫的时候我很喜欢读伟人的传记。这个读伟人的传记后来在我之后成家立业之后还为这个《时岁》杂志组织一个专栏，叫做为你读传记，就是把就是读一本传记的感想写进去，后来还出了一本书，所以我读传记给我很大的，那在还另外就是我很喜欢这些有名的人呢，或者成功人士的他们的座右铭，或者是他们的 quotation， 他们的语录，传世的语录，给我很大的鼓励，特别是穷家子弟嘛，我们你不要，也许别人不能想一句话就能让你很感动，一句话就能激发你的这个一个力争上游的这种决心嘛，确实会这样子，确实会有这种的感动的力量。那后来所以我不管是在美国念书也好，在美国做事也好，或者在美国考察业务或者是旅游，我很喜欢逛二手书店。逛二手书店当时很多项目了，第一个我喜欢收那个 Hans Andersen 安徒生的童话，我喜欢他的 illustrations， 那很多早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一些这种安徒生童话的里面的插画我很喜欢，另外就是我就是会收 quotation 的这种语录书，厚的薄的小的我看到喜欢的我都买下来，所以我现在收的语录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我因为没有比赛嘛，是不是台湾收语录最多人，但是我才是，为什么呢，我有三四百本，所以那这个给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多等于是一个素材经常给我，所以你看我的文章之中很多都引用到这个语录
0: 对，
1: 当然等一下再提到说这个书的语录是怎么来的，我今天就带一本书，当然因为听众看不到，我想主持人可以看得到。我这个不是为今天上您的节目才带这个书，我就是放在这个我那人晚上喜欢看电视，我放在他的茶几旁边就有这本书，他那天就翻，这是什么书？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书？我就跟他讲说，这是阿米什。阿米什就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大概几百年了，他们是属于
0: 非常
1: 很特殊一群，大概在美国这样的，对对对，你完全了解，
0: 对，
1: 他们大概就总人数大概 40万左右。
0: 现在还有吗？
1: 有，
0: 哦，
1: 他们主要是在俄亥俄州，还有在 Pennsylvania 州，在宾州等等之类的。
0: 对，
1: 他们过的，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叫过得很淳朴的生活，他完全不用现代的科技过生活，维持他们的生活传统，
0: 非常敬虔、纯真、淳朴的生活。
1: 所以我那人说，你看这个书有什么用？你为什么想了解？
0: 阿米歇 proverb 嘛，
1: 对，
0: 阿米歇族人的格言啊。
1: 你看啊，我给主持人看，
0: 尤其在美国还有这样的一个聚落是非常特殊的。
1: 对，
0: 嗯，
1: 而且他们这些人愿意过很清贫的生活，或者是他们的单纯，应该说不要说清贫的，他们过得从心灵上非常富足。
0: 对对对，
1: 他们是过得非常单纯的生活。哦，我想知道，我上次还看过，这多年前看过一个视频嘛，就是说今天一对阿米许人，他们结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你以为他自己在家盖房子，不是，全镇的人，
0: 对对，
1: 年轻人都跑来盖房子，可能一两周之内就把他房子建起来，就把这个家给他建立起来。那你说好，他要不要这些人来帮他盖房子的人要不要钱？不要钱，但是有一个，他们有个义务，就是今天帮你盖房子，对不对？下次别人结婚盖房子的时候，你要去帮人家盖房子，就是那种团结合作的那种精神，你很难想象。那我从这个阿米许人的这个格言中，我看到很多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都很接近。但我随便去讲，我也不要用英文来啊。第一个，你看，我也是。你要问我什么，我也是喜欢的跟主持人一样，用标签纸把它这样折起来，
0: 标记起来。
1: 我讲其中一句，他说没有钱的人是穷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穷到只有钱，你是只有钱人，但是没有其他的的人，你是更穷的人。
0: 穷的只剩下财富，
1: 穷的只剩下财富的人，你是比没有钱
0: 的人
1: 更穷的。
0: 嗯，
1: 这是阿米许人的
0: 格言 proverb，
1: 是很那个，也我读了也是很感动。你看这个话好像没有意思，其实很有意思。很多有些人心灵过得多贫乏，没有像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有宗教信仰，也许他们不是很有钱的人，或是才很有。生活很宽裕的人，但是他们心灵的富足。所以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就想到你跟你的信仰是结合在一起。
0: 是，
1: 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就再回到本题中，就是我收集了这么多语录书嘛，后来这个小说家也是历史月刊的社长、总编辑，有一些也是朋友了，他就讲你收集这么多，你看了这么多，你为什么我给你开个传呢？叫《金石名言》，你介绍这些名人的传世的语录，给我们打。所以我就好多年嘛，我就是每他是月刊每一期我都有这个《金石名言》。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也逼我把这些这个语录书买来，不是放在数字高阁看，也让我去看。当现在的那个网络上也是很多了，我也会参考。那这些语录书，我跟主持人报告后的平台讲，它有目录嘛？我需要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目录 index， 我就看到索引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就像这本书不厚，对不对？
0: 对，
1: 我就会逐页看。就你看，
0: 而且一再看，
1: 这是证明给你看。我是卓越有看的，而且看到好的句子、喜欢的句子，我会用标签纸。另外更好的句子，我会 key in 到我的电脑中。那不是说有需要用这个句子的时候，我再去找书，再去翻到哪页，我就 key in 到我的电脑中。所以我电脑中有一页是感动人心的话，是给我自己看的。也就是有时候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随时引用。那这也是一个，就是主持金石名言这个语录嘛，其中有很多不是文学、艺术、政界都有，那就是各行各业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宗教界，
0: 是的，
1: 宗教界，我倒是很没有选什么佛学大师的，但不是看不起人家，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啊，大家也跟我自己信仰有关系。我说选的很抱歉，都选的这个是神学家哈、传道人，要是牧师的话。
0: 是
1: 后来就心里想说，我比起我那人来说很差嘛。我那人他就是很喜欢查经，参加他们的小组查经，很认真去查经。那我都不耐烦坐在那边哈跟查经。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对这个 我的信仰有所亏欠，我真的是内心，我现在讲的是内心的话，
0: 是
1: 好像都没有这么人家这么认真祷告啊，人家那么认真的这个查经啊，我这么疏懒，我会想说啊，我有可以侍奉神的地方啊，我把我自己所收集的这些语录书中，还是我喜欢读的这些神学家、布道家或者是牧师的话，收集起来，翻译一些自己喜欢的。为什么我用说自己喜欢的？我的标准就是我自己喜欢，我自己不喜欢的，我希望别人喜欢，这也是这种书也是这种句子也是汗牛充栋嘛，也是多到不可胜数嘛。那你为什么这么乱选一起？不是乱选，我还是基本上，要么就是我很喜欢，要么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可以给人家做参考。大概选这个做这个信仰的回声，选这个语录的这个基本上是这个缘起是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你？
0: 有。
1: 当然等一下可以听到第二部分有关于那个朝圣的。
0: 是是是。我们聊到这儿呢，我想呢今天也预备了在访谈当中我们播出的这个诗歌音乐。那这个诗歌音乐呢就是来自王寿来教授他自己所写的词，然后他请这个他也是特别使用 AI 工具啊，然后编曲成为这样非常优美的而且非常细腻非常感人的这个诗歌曲目。那我先来播您这个跟就是使用 AI 工具创作的这个苦路啊。那苦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苦路之后呢，待会要继续的来进行我们的访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晚上呢，访问王寿来博士，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哈。我们好像这个信手拈来了哈，或者是我们这样很随机的来，从一句语录出发，其实都可以有很深的感触。像刚才在第一段里面您就提到您从小就一直就非常喜欢在这个语录啦还有智慧名言去做搜集。我觉得你心里面有种渴望，就是渴望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个 role model 啊，或者是在生命里面呢一直有如同灯塔发出那个光亮啊，一句智慧的话语能够牵引你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您在心灵深处一直有一种很深的渴慕跟追寻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这是一种内在力量的一种驱动，以至于你会不断的去寻找许许多多这些丰富精彩而且是千锤百炼那么非常宝贵的智慧之言。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斥了太多的知识面，但是呢能够历久弥新，能够就像黄金吧，就像宝石吧，都是经过多少这个历史时光的这样淬炼啊，才能够凝练出来的精华。那这些精神名言这些语录也就是生命的精华，智慧的精华。那我们如果再从信仰很深的一个层面，敬虔的层面去看呢，那更是生命的一个光照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宝贵。好，在这个信仰的回声这里面，我觉得很佩服您的是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时间轴上面哈，您会从最早的起初的大概是三十世纪
1: 四世纪
0: 哈，一直然后一直到这个21世纪啊，
1: 就圣奥古斯丁那个大概是，
0: 对对对，我就说这是纵贯了千百年来智慧光亮的累积，而且是好多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啦，或者是有深刻的这个生命体悟的智慧话语哈，像我其实我过去很钦佩这个内地会的戴德生，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那么戴德生他在晚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内地会差派的这个宣教士，结果呢是被杀了大概好多人啊，被义和团杀了啊。然后当时戴德生是非常的沮丧。他沮丧，他承认说他自己连读经的力气也没有了，连祷告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只能够像个婴儿一样躺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哈。我觉得是非常真实，非常真实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流露。那再也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话语能够去敲动人心啊，因为他还非常的真实哈。那还有就是德蕾莎修女在您的书里面写的。摘录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大爱去做小事哈。Not all us can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那好，我就觉得
1: 我很喜欢这句话。
0: 对，其实
1: 这句话对人很对，
0: 其实
1: 对我们凡夫俗子很大的鼓励。
0: 其实您书里的每一句名录都可以咀嚼再三，而且放在案头天天看呢、因为它是。就是永不朽坏历久弥新啊。那我现在接下来就问一些技术面就是您曾经是在那个在过去的职涯里面担任过新闻局的国际处新闻处处长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语文上面的能力是没话讲的。
1: 哪里
0: 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翻译啊您自己也讲到了，就是说信达雅哈，你后来是怎么样去权衡，然后特别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抱持的一种态度和精神，怎么样把那样的一个最深刻的感动还有语言的精髓这句话的一个生命的亮光去传递出来，谈谈你这当中的一些斟酌，也分享一下见证。
1: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稍微说明一下。我知道就是说我不瞒这个主持人说，我最早以前做的翻译非常的注意到说表达的语文表达的这个优美跟那个可以说是清顺啊，很顺畅。所以呢如果说我能找出来的话，你可以看到你在读你根本不觉得是翻译，完全觉得是中文的创作。
0: 对
1: 啊，这最早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的翻译的态度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

0: 牛羊吃草的时候要干草、嗯、不能湿草，而且都如果湿草都没掉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把人家的文化的底蕴，人家的生活的背景完全抛弃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当然一般人就是说如果只取字面的意思，打点字很好啊，你这样的翻呢、啊、你根本没有 翻到稻草啊，也没有翻到太阳的，没有翻到这样，你把这个话的这个引申的意思表达出来。可是呢，我后来就没有采取这种翻译态度、
1: 嗯嗯、
0: 其实有关于翻译啊，信雅达信达雅也好，这个在民国初年很多很有名的翻译家都讨论过这种问题、
1: 嗯、是
0: 啊，究竟要怎么取舍，或者怎么样啊，要取得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们最好是做到又信又雅 又能够让人家一读就了解、嗯、这是最很理想的境界，但是很难。后来我做的翻译啊，就是也不是今天的，后来这大概这二三十年，就包括替这个历史月刊主持金石名言的时候，因为是中英对照嘛，因为是中英对照，我人家看到我的中文下面就是紧接着人家的原文，但是没有这样子的副词啊，没有这样子的形容词啊，你的意思是这样子不错，是他可能是他的英文的意思，
1: 是
0: 可是你就多加了这些，简单的说溢出去了，就溢出去就是三点水、嗯、就是一个杯水哈，就是
1: 满出去了
0: 意思、
1: 嗯、
0: 你就溢出去了。
1: 嗯，
0: 我后来就尽量不要溢出去、
1: 哦、
0: 人家没有的副词我不会随便加进去，我们人家没有的形容词我不要加进去，
1: 感觉更好，
0: 那这样子
1: 就抓住了朴实。
0: 哎，这朴实、嗯、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好像文句没有那么优美，可能是这样，我宁愿舍去那样子，我也要很忠实的反映人家的那个语文。我觉得每一种语文就是英文的、啊、它的有它优美的地方啊，你把它翻成了中文那是中文的优美、啊、你表达的很优美的中文，可是呢他的英文也很优美，你看的有时候 很简洁的、哎、你中文要讲的有时候你讲的很复杂，结果人家一句话就讲完了，也
1: 有
0: 这种情形，
1: 也有
0: 是不
1: 是
0: 一定也有一句话人家讲完了就意思就在、结果你翻成这样。还有就是你丢掉了人家的文化背景，
1: 是
0: 我不喜欢这样子、后来这那三四年特别是主持这个金石名言为历史月刊，我要为历史负责嘛、
1: 嗯、是
0: 我是跟你我也小说家，就是历史月刊的总编辑
1: 对对
0: 也是社长，这个东年他是很有名的小说家，我为他负责、所以我做的金石名言哈、应该我印象中他没有改半个字，
1: 嗯嗯嗯，
0: 我每一期他刊登他没有，他都为什么，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他信任的、啊、他信任我这种翻译的态度是严谨的啊，不是随便加字加句为了好像说人家读起来很顺畅很舒服，我不这样的，我觉得应该保留那种文化的背景，让人家还在里面，人家多数要人家有主角啊主角的这种余地，我就是这样翻译。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大概这些年我就你可以看到我想主持人看到我这个东西就知道，我不敢说都没有说完全是这样子，我觉得但大部分是你去可以看我有没有一句话中人家没有的意思我给人家加进去，人家没有的副词我给人家加进去，人家没有的形容词我给他加进去，为了文句的优美我不做这个事情，因为那个很容易你知道吗，
1: 是是，
0: 因为你只要中文好
1: 就
0: 好
1: 像把它化妆了
0: 哎，你讲的这太好了一针见血，我就是那个是你套用一句中文是很容易的事情，
1: 是的，
0: 使那个文句很变得好像简单的说，也许被人看说你很有学问，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宁愿让人家看没有学问啊，我真的是这样让人家看到哎，你这样子我选择，因为我要选择，但是我也不要忘记人家毕竟还是很多人是看你的中文，中文是还是要通畅的，所以信雅达、啊、其实这个标准我是觉得古人就是前人的、啊、也不是古人、就是民国初年大量引进的西方的这种书籍以后，他们这些很有名的这些翻译家他们定的一个标准在下的，我觉得是 很有意思，可以跟我们都参考。
1: 对，
0: 但是信是重要的，我觉得达也是很重要的。雅的话，你如果说不能够雅，我也很高兴。可是如果说不能够雅，但是我要信，我也要达，这我也要做得到。信就是要忠实人家的原文，人家没有这个意思，你加进去；达你是要人家。有些我也看过有些人的翻译啊，我看了半天看不太懂，为什么？他就是硬翻的，
1: 是
0: 他没有真正的，我个人会觉得没有真正消化，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也会注意到答的问题。

0: 性的问题，雅的话能做到最好，如果做不好我就稍微割舍一点点大概是跟主持人报告是这样子吧。
1: 对， 我想就是说王硕来博士翻的当然是掌握住信达雅，不过您又加上了仆真挚，就是他的直仆还有他的真挚啊，所以呢非常的可以一再的咀嚼，他能够成我们的精神骨干哈，能够成我们的心灵的一个脊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千古不变的，或者是他可以垂之久远的这些话，他会激励我们的灵魂，敲醒我们的生命，
0: 太好了，所以
1: 这非常非常非常的宝贵，这是很宝贵，
0: 太好了，
1: 这也是现代人，就是我们面临了 AI 时代的时候，大家反而心灵更加的迈向一种贫瘠跟荒芜的一种危机，非常的可怕，而且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太快了，然后每日这种腐烂的资讯太多了，所以抢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些支离破碎或者碎片化的时代里面，我真的很推荐大家能够看这个《信仰的回声》这本书，因为王硕来博士呢非常用心的来做编撰，那我觉得他比其他的这些名言俊语更可贵的一点还在于他有一个信仰的支撑在里面，也就是有一位历久弥新他是创天造地的神在那里，那所以我觉得说刚刚我们讲到翻译的信达雅，然后仆真挚，另外呢翻译要有神这个
0: 我同意，
1: 神来之笔，
0: 神来之笔，
1: 神来之笔真是太美妙了。
0: 你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地方我就一直想不到很适当的这个翻译，那就搁置一下，后来突然想到早晨起来也许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提示提醒，我就可以翻译得很好。
1: 是，
0: 我觉得你刚刚讲说神在必要时候出手来帮助我，我是有这种这种感应的。
1: 是的，是的。好，我们分享到这里呢，我们刚刚听到那个苦路啊，我们要讲就是你写苦路的这个这个词，其实就是你去圣地之旅的时候，一路有一个苦路十四站嘛，
0: 对，
1: 我觉得它化作一个译文的创作，化作一个诗歌的呈现是很美的。那你要不要稍微谈一谈，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就是刚刚我们听的中文版的苦路，接下来是要来播这个英语版的这个苦路，所以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讲说 AI 工具，那您在这样的一个诗歌音乐创作的时候，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我发现里面也是您也是甘苦备尝，你要谈一谈，这也必须要有神来之笔才能够呈现嘛，所以您来谈一谈这个我们今天特别呈现您的这个心血的这样的一个诗歌创作，跟我们谈一谈当中你的一些感受。
0: 好，谢谢。那个苦路啊，首先讲这个路名是 Via Dolorosa，
1: 对，
0: 这个是这个苦路的名字，这个 via 就是 way 的意思，就是道路 way Dolorosa 是忧伤痛苦的意思，所以呢简称就是苦路。那苦路你走着苦路的时候，它有很大的那个路名的标志，这旁边就那个标志我还照了照相啊，就是上面就写 Via Dolorosa， 就是这样子。
1: 是，
0: 这是耶稣当年被比拉多判刑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判刑的刑场要走到哥哥他去这个小山，不是很高的山，一个山坡我们看到至少看到很多图像都是一个坡上面有三个十字架中间是被耶稣，然后旁边是两个盗匪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头。那这个走这个苦路耶稣他只有500公尺，不是很长的路，就是他半公里。那500公尺，当如果我们看知道说，不管是福音书上的介绍也好，看电影上都按照福音书的一些的记载，耶稣是老实说，他被拷打了整个晚上，然后呢，然后背那个十字架，中间根本背不起来，所以后来就把旁边有一个人叫来一个旁观者，好像那个人是来看热闹的，但是那个人。我先就面露，据说他面露同情之色， 所以罗马兵丁啊，你同情他，好，
1: 古利奈人西门好像
0: 对、
1: 嗯、
0: 西门，
1: 嗯，
0: 是西门，那你来
1: 背，
0: 你来背，
1: 帮耶稣
0: 背，据说是他脸上是这个面容、嗯、苦路500公尺，据说，不过据说呢，跟耶稣当年所走的那个路，
1: 嗯，
0: 路径是相同的，但是那个路经过差不多两千多年嘛，啊、
1: 哦，
0: 两千年，已经沉在地上了。耶稣走的道路，据实际的道路，大概在地下8公尺，
1: 已经有地质很大的变化了。
0: 地质真有变化、
1: 嗯嗯嗯。
0: 我们走古路，其实我很感伤。固然有14个这个依照福音的记载，福音书的记载，
1: 嗯、
0: 这14个教堂，按照一站一站一站，最后到圣母教堂。我最感动，最感动就是耶稣下架，耶稣被钉十字架，很可怜呢、啊。神被钉十字架，神他是从早晨差不多9点钟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下午差不多3点钟，他钉在十字架6个小时才断气。
1: 嗯，
0: 那这个6个小时中，你看多辛苦。
1: 嗯，
0: 那耶稣当他这个断气以后，他要把它卸下来。我们到了苦路那边的最后一个圣母教堂，它这边有一个据说考证了、啊、但是先不说那是不是真实，那没有意义，那即便是象征的也是很有意义，一个平台，一个岩石，一个石头平平的啊，所以耶稣一下架以后先放在这个平台上，给他抹油啊，搞油膏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做这些事情。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教友，每个都跪在下旁边，跪在这块石，就也不是很大，
1: 嗯，
0: 是这块石块旁边祷告。我看我那个同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都戴着墨镜，
1: 嗯，
0: 戴着都哭了，
1: 嗯，
0: 所以戴个墨镜，不是他们平常就戴墨镜，我相信那天就有备而来，怎么样，都戴着墨镜，都感动的流泪。我也忍不住这个
1: 流泪，
0: 眼泪蛮狠的，就是类似遗山呐、啊。
1: 嗯，
0: 耶稣为世人这样子这一种奉献这牺牲，所以走的苦路我是很深受感动。所以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想把这个过程写下来，
1: 嗯嗯、
0: 所以写了有一条路你要知道，我们世界上的很多有名的道路啊，台北的道路没有名啊。我不管罗斯福路，包括你这边的知道了，没有什么名和平东、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
1: 嗯
0: 美国第五大道，还有旧金山的华区、嗯、这个九曲华街等等，世界上有名的道路很多，
1: 还有华尔街
0: Wall Street Wall Street
1: 对
0: 纽约的，但是这个苦路
1: 嗯
0: 不是，不过不是教友不一定能知道，实际上应该去走，这是很有名的道路，Via Dolorosa。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写了我去走这个苦路的有一条路你要知道，然后，写了这首歌，走在苦路之上，走在苦路上的时候，我是在想说。我这首歌等一下主持人播的时候是中文的、
1: 嗯、
0: 后来是有全英文的、
1: 嗯、
0: 后来有全英文中文的，但是其中深深的用的这中文中一直好几一直在用的 Via Dolorosa Via Dolorosa、
1: 嗯、
0: 一直我是故刻意的、
1: 嗯、
0: 就是深深的呼唤有那种味道，不然的话你用英文讲一次就好了，你为什么讲那么多次、
1: 嗯、
0: 不是英文本里面有这个，中文的歌词本里面主持人放就知道、
1: 嗯
0: 我后来这个主编就是橄榄树出版社主编有把这个苦路这个这首歌了的歌词放在这个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歌词
1: 是走在苦路之上，苦路苦路，耶稣为世人赎罪的道路，苦路苦路，耶稣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苦路苦路，记录耶稣受难的道路，苦路苦路，见证神爱世人的道路，苦路苦路，基督徒刻骨铭心的道路，苦路苦路， 基督徒悸动落泪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英文版的王书来先生他创作的这首诗歌。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呢，为您访问到的是《信仰的回声》这本书的作者王寿来博士，《跨越时空的信仰隽语与属灵智慧》这本书中英对照，我非常喜欢呢、啊。因为现在学英文，好好的读英文是我非常快乐的每天必做的事情啊。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我收到你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再的来阅读，然后也朗读这个英文，我觉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信手翻到的是应该是卢易斯哈，这个英国的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位这个思想家哈，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说，上帝打算给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自己所想要的。 God intends to give us what we need, not what we now think we want。 我觉得这句话我随便这样信手一翻，他就又指出了现代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要了太多我们自己想要的其实并不一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好多的时代病，或者我们自己心灵的空洞吧，或者是贫瘠了，或者是无知了哈，实在都需要这个历久弥新，而且是神来之语，非常感动。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大概是七分钟左右的时间，请您简单的谈一谈，就是在这个书的第二部，就是您跟您的妻子谢小玉女士一起哈，走这个朝圣之路，然后也去了埃及的西乃山等等哈，那么这些都有没有记忆当中特别难忘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最后呢，也请您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好吗？大概七分钟左右的时间，好来分享。
1: 谢谢。我这个第二部分呢是属于就是散文嘛，就是朝圣之后所写的文章。除了刚刚所讲的有一条路你要知道，就主要是就是像 Via Dolorosa 这以外，还写的就是来去西奈山。
0: 嗯，
1: 西奈山是当年摩西觐见上帝的这个一个在埃及的一个山。
0: 嗯嗯，
1: 哦，它我印象中是2000多公尺，不是很高。那当时我们去了，当预先前一天就要抵达嘛，埃及，然后第二天要爬山。牧师跟我们讲，就是我牧师跟我们讲说，你们哈上山，无论如何到下午你们要攻顶嘛，下山到4点钟，不管你有没有攻顶成功，4点钟你要一定要折返，而且就是可以坐骆驼，骑骆驼。那事实上骑骆驼是这样子哦，骑骆驼不是这个一直骑到那个山顶，不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差不多上去3个小时，下去下来，从山顶上下来3小时。最初的时候骑骆驼是从可以骑骆驼1个半小时，然后然后再就徒步爬山到山顶，然后在下来的时候说也是徒步1个半小时，然后下再骑骆驼1个半小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讲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一生没有骑过骆驼，这次终于骑骆驼的经验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叫刻骨铭心，很难忘的。上山的时候它因为它山是有一个是陡的嘛，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在那个它有那个驼有
0: 驼峰，
1: 驼峰有那个饼，有那个鞍嘛，驼鞍嘛，驼鞍就是上下，你可以啊，中间人坐，上下的高起来一点点，上你可以等于坐在那个凹的那个部分嘛，对不对？上山的时候，他那个驼饼哈，就是这个
0: 很陡
1: 饼哈，陡很陡，他一直击你的这个驼鞍呐的。这两方的高起这个饼啊，是吧，我姑且叫表，你可以用手扶的那个啊，它一直击着你的后
0: 腰椎，
1: 等于是
0: 脊椎
1: 的部分的
0: 尾椎哦，
1: 尾椎的部分，它一直是因为它上去，因为它路不是平平的，不是什么柏油马路哦，都是布满了大石块、小石块， 这也是后来人开辟的，我就比较不了解为什么不开辟一个好好的平平坦坦的让我们上去。没有哎，就是东一块东一块石头西一块石头，大大小小石头，所以呢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等一下再细讲。那下山的时候，然后到下来，然后爬山，爬一个半小时以后到。那人家想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姐妹，这个脚踝了都扭到了，你们这一对夫妻能够上得去吗？所以他们等到我们上去的时候，4点钟，
0: 嗯，
1: 他们已经祈祷了。啊，吴牧师已经带领大家祈祷，要准备下山了。一睁开眼睛看到我们两个出现了啊、哦！大家都鼓掌说你们真的有勇气，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
0: 终于到了西乃山上、
1: 终于到了西乃山。好、我讲下山很痛苦。下山之后我们又也是这样子，
0: 又变得往下俯冲。
1: 对，往下俯冲。那个下山的时候啊，当前面是徒步，那个我们弟兄姐妹很有爱嘛，他们就陪着我们，怕我们落单啊，怕我们的这个，然后呢就下山，到一半的时候就坐原来的那个骆驼下山、嗯、这时候是真的那个，因为我刚才讲那个驼鞍的啊，驼鞍的前面、
0: 嗯、
1: 对不对，他说下来他一直因为是下山嘛，是俯冲嘛，一直冲进你的裆部、
0: 哦、
1: 所以女孩子我觉得好一点，说实在话没有别的意思、嗯、男孩子就很倒霉、哦、所以在人家的手册中，后来我们在读手册看到不建议下山的时候骑骆驼、
0: 嗯、哦，那会冲击太大、嗯、
1: 它冲击大、
0: 嗯、
1: 可能影响你生育哦，将来不是开玩笑的、
0: 嗯、
1: 我同行的那个也有 亲人嘛，有亲戚是小英的妹夫干什么，脚一直
0: 太痛了吧，
1: 太痛了、啊、一直说我下来太痛、
0: 嗯、
1: 太痛、
0: 嗯、
1: 大家以为我是开玩笑，不是这样，真的是。你想想看，有一个这个部位，这个胯部的部分，这个裆部哈，
0: 嗯，
1: 一直在冲击，并不是很好受的，
0: 对，
1: 并不是。你可以想到他为什么一个男孩子，一个男人，他是他会叫的这样子啊，叫苦连天的是吧？所以我们终于下山的时候，到了也是等到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想象，我在。星月无光，一片漆黑，奇怪，我们到哪去看，真的我才发现，这次才发现你没有路灯，没有什么光，也没有星光，没月光的时候是怎么样，完全看不到人。
0: 嗯嗯，
1: 后来是因为听到声音，听到同行的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声音、
0: 嗯、
1: 我们走过去大家才汇合、
0: 哦、
1: 我就跟小韵讲了，这个是有一点点危险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嗯、因为驼夫帮我们放下来了以后，他就不理你们了。
0: 嗯
1: 嗯、你们就是你们
0: 自己去找，
1: 自己去找，
0: 去找同伴，终于找到了，
1: 终于找到了。
0: 嗯、
1: 所以
0: 《西乃山历险记》
1: 啊，《历险记》来去下山，但是我很高兴。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有一个我更是感动的，就是现在这个山，这西乃山，我甚至说是实在话，上山下山，我们没有碰到一个外人。
0: 嗯、
1: 除了我们这个团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外，没有看到其他游客、啊、你以为是游人 如此、啊、是吧，
0: 没
1: 没有、哎、
0: 其实这是一段崎岖难行的爬山、
1: 哎、其实人家也没有看到骑骆驼、嗯、也没有看到步行，没有看到半个人，
0: 是
1: 可见很多人大概也领教还是知道，所以就放弃，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反正就是没有碰到其他的人。
0: 是
1: 还有就是说、
0: 嗯、
1: 我们应该想到当年我们现在这条路听说还是开辟过的，虽然你我刚才讲那么大石头小石头、哦、骆驼这样子一直避开这些石头，一直驼夫在引导，又 在引导，他是可以避开大石头小石头，可是呢摩西当年上山之后没有这条路、欸、
0: 是
1: 他上山时候是不是80岁了，
0: 嗯就是超过80岁了，
1: 超过80岁、
0: 因为
1: 他竟然还能够上山，
0: 离他那个应该100多岁了，
1: 100多岁了、
0: 嗯、
1: 我都不记得了，
0: 对对对，
1: 好像以前有，
0: 对太、嗯、所以总之这个是非常难忘的一段崎岖的山路，更加怀念这个我们信仰之路的不容易。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很快也到了尾声，最后呢就要来播出这首您所写的这首诗歌，叫做你曾如此陪伴。 好，
1: 对，
0: 这个第一段歌词讲山重水复疑无路，不知何方是归途，你是不灭的明灯，总会在前头引路，回首风雨坎坷路，才知一路蒙看顾，你是永远的盾牌，常在我身后守护，每逢挫折与无助，独行在寂寞道路，你会出现在我身边，默默地与我同路。主啊，你曾走在我前面，你曾走在我后面，你曾走在我身边，从不落空你的应许，从不让盼望被辜负。最后我们就来放这首诗歌好吗？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谢谢王寿来弟兄来接受我们的专访，许多意犹未尽的，大家来看他的书吧。
1: 谢谢，
0: 信仰的回声，希望余响不绝。谢谢，
1: 谢谢，
0: 祝福您，谢谢，谢谢，
1: 太感谢了。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根据 Billboard 排行榜的统计，我们播了许多女艺人女歌星的歌曲，可是我们很少播到英国排行榜英国女艺人。如果你很少听英国女艺人，今天这些女艺人对你来说都比较陌生，包括我自己也不是那么样的熟悉，可是她们很值得一听。首先1963年就签入要当她的唱片制作人，她跟 Beatles 同一个唱片制作人 George Martin， 她的名字是 Cilla Black。 从1964年到1976年她在英国广播公司都拥有个人的歌唱电视节目，是非常非常走红的电视艺人 Cilla Black 1964。Look at me.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阳光合唱团回国的时候带回来，才知道是 Cilla Black 的冠军歌曲。John Lennon, Paul McCartney, 1964年为他写了一首 It's for

又 Lost That Love and Feeling Phil Spector Barryman 夫妻档，非常著名的歌曲，朋友都很熟悉的。又 Lost That Love and Feeling， 正义兄弟 Righteous Brothers 后来再度的把它唱红了。提到 Cilla， 他的歌唱电视节目可是英国广播公司非常受欢迎的高收视率的节目呢，所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许多的艺人都把歌曲送了他手里， Elton John 也不例外。 Your Song

I have been wrong before， 这是 Randy Newman 为他所写的歌，是属于英国的流行曲。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美国的流行曲，记得一首 Close to You， 在美国的时候他的版本我们播的是 Carpenter， 可是英国人播的是 Cilla Black， 同一年的1970。

二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继续为您播的确实是英国歌后 Petula Clark。 1932年出生了她，30岁的时候先在法国成名。她是随着 Beatles 打入到了美国，1964年的时候她也推出了这首成名之作 Downtown。 这首歌曲在美国立刻引起 Grammy 奖提名入围，年度

啊 ，Dylan Clark 的歌曲我们是比较熟的，是因为他打入到 Billboard 的第一名跟第三名。1965 ，I Know a Place。

我好像最先拿到英国艺人的唱片是 Dusty Springfield， 那么他的歌曲有好几首我都很喜欢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喜欢过他的这些歌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那个时候的 Dusty Springfield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还有一首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可是同一个时间 Petula Clark 的 This is my song 却在排行榜上得到了佳绩所以 Petula Clark 的歌连续两首因为 Billboard 的关系我们变得播得更多了

This is my song, Don't Sleep in the Subway， 在流行排行榜都是第三名跟第五名的歌，而这首歌在成人时代抒情榜它是榜首。You

Petula Clark Kiss Me Goodbye， 虽然在 Billboard 的榜内成绩没有前面这些首歌好，可是在台湾我把它放在黄莺莺的专辑里面做了一个片尾。其实当时我很喜欢播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旋律。前面提到了最先拿到了英籍女歌星的 Dusty Springfield，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好快的，60年代就要播到尾端了。最后因为电影的关系，我们变成了播电影主题歌了，那就是来自于 Ludo 的《无爱无事》。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生活有时真的很累，各样事情或压力压得我们好好喘口气都很难。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要求你先变好先坚强，而是邀请你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撑得住，只需要愿意放下重担，愿这份安息慢慢松开你紧绷的心，让你再次呼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信必得着。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是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圣经马可福音11:24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为了让所求的能得到应许，让我们清楚地对神描述吧，不要一面祈求成就，却一面想着挫折的话，那样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让我们训练自己凭信心向上帝恳求，他必垂听。
2: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面对新的变动、挑战和十之八九的不如意，圣经上有不一样的治疗方式，就是仰望神。圣经上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看到上帝的笑脸了吗？抬起头，别再担忧，因他要帮助你重新站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专心仰赖神。现代人常常感觉神经衰弱，甚至需要求医治疗。圣经上有一个很棒的药方，箴言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也许是因为太急切地想要解决问题，靠着自己却又不能掌握未来，才会感觉紧张和压力吧。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心底仰赖上帝，健康和幸福将一生与你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美国前网球明星 Arthur Ashe 是第一位获得大满贯的黑人网球选手。他不仅是杰出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在球场上的运动家精神曾影响和鼓励了许多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进行心脏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在他发病的日子里，曾发表过一段这样的谈话，说：假如我直问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困难，那么我也应该要问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福分。圣经上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Ashe 的态度提醒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和状况学习感恩，并且知道上帝在当中的祝福，你一定也能够开口赞美，发现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圣经以赛亚书55:12，经上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引导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听说有 O 型的人跟 A 型的人在赛跑，他们在进行的是5000公尺的赛跑，跑到很累很累，在中途 O 型的人他心里想，哇好棒哦，我已经跑了3000公尺了。可是 A 型的人心里却想，啊还有2000公尺，怎么跑得完呢？曾经有个妈妈在公司碰到很多的问题，非常的不如意。刚好那天她儿子在学校也很不愉快，于是这位单亲妈妈她就对孩子说，来吧儿子，为了庆祝今天的坏心情，走我们去吃薯条、汉堡、麦当劳。当然不是告诉你，哎，心情不好就要去吃素食啊，而是要和您分享的是，这样的妈妈她教导出来的孩子一定是非常的乐观呢。很多人都说，在碰到人生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身体病痛的时候，一定一次不如一次的接受。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在几次重大手术之后，他都能平安的回家。于是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因为我在人间的功课还没有学习完，所以上帝不让我去天上报道呢。后来这位朋友，他因着手术行动不便，丧失了许多的功能，很多的亲人家人都为他难过。他这时候还笑笑地跟他们说，哎呀你看我生病经验这么丰富，没有人比得上我，这样子我会更有爱心，将来我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呢。又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在抱怨，啊，为什么要下雨，好烦哦。他的爸爸就跟孩子说，孩子，下雨了，你看外面的树可以免费洗个澡啊，而且我们也不会太热，可以省下很多电费呢。不要再抱怨了，让我们自己跟身边的人都快乐吧。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位女士进入一家商店，准备为子女采购一些食物。她在店里东看看西摸摸了好久，一直打不定主意该买些什么东西。于是店主人过来问她：您预算买多少的食物呢？这位女士很难为情地说：老实说，自从我丈夫死在战场后，留下我们一家人经常三餐不济，现在我身上一毛钱也没有，所以我唯一能够给你的代价就是为你祷告，求上帝恩待你。店主人并不相信上帝，但是为了打发他走，就讽刺地笑着说：为我祷告？好吧，把你的祷告拿出来称一称，看它有多重，就让你换多少食物回去吧。没想到这位女士竟然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天平上说：谢谢你，昨天我刚好写了一篇祷告文。店主人无可奈何之下，连瞧都不瞧那纸一眼，心想区区一张纸能有几两重呢，就顺手拿了一条吐司往天平的另外一端放上去，没想到天平一动也不动。店主人接二连三地放了许多东西上去，天平仍旧是静止不动。最后店主人发起火来，不假思索地拿起一个大袋子，对着女士咆哮说：你要拿什么就拿什么吧，拿了就滚吧。那位女士拿着袋子，流着眼泪，连声道谢，很兴奋地满载而归。等女士走了以后，那店主人才发现，原来那一天天平正好坏掉了。于是店主人很好奇地打开那张写着祷告文的字条看，结果他深深地受到感动，因为那张纸上很恳切简单地写着：亲爱的主，求你把今天的饮食赐给我们。亲爱的朋友，许多时候我们求却得不着，因为我们妄求。看重人心的上帝乐意将今天的饮食赐给真心信靠他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2:62，彼得就出去痛哭。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有两个门徒背叛了他，犹大出卖了主，带着罗马兵丁到克西马尼园去捉拿他，而彼得三次不承认主，甚至矢口否认认得他。不同的是，下一步他们做了什么？彼得起初是懊悔痛哭，后来渐渐恢复了爱主的心，而犹大却把自己吊死了。当我们犯了罪，最要紧的是下一步怎么做。我们是让罪恶的思想留在心里，并且找借口为不对的行为辩护，或者是怪罪别人，甚至忘记了上帝呢？那可真是罪上加罪了。不，也许你有机会听到这一篇，那是圣灵的带领，使你能够反省在生活中是否犯过什么罪。如果是这样，你就正面对着一个选择，是向上帝认罪并悔改，或者还继续的死不认罪。当你犯了罪，不要罪上加罪，要马上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承认并悔改。最重要的是，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西洋老歌《日出日落》。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经常骑着马在他大片的土地上奔驰，他非常得意自己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有一天，他又骑着他心爱的马到处闲逛，看到哟，有一个老佃农啊，正坐在树下捧着一碗饭在祷告。大财主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佃农说：“啊，我正在做谢饭祷告。”哦，财主看看他碗中的食物，不以为然地说：“啊，如果啊叫我吃这种东西啊，我才不要感谢呢。”可是老佃农回答说：“哦，是吗？可是啊，上帝供应了我所有需要的，我觉得对他哦真的是很感谢。还有啊。”老佃农接着又说：“其实啊，我刚才也正在想，你今天啊应该会过来吧？”“哦，是吗？”“是的，因为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城里最富有的人啊，今天晚上会死去。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想啊，我应该要先告诉你。”“哦，是吗？”财主听了，嗤之以鼻地说：“哎呀，真是无聊，怎么可能嘛？”然后啊，就走开了。这财主啊，口中虽然这么说，这么不当一回事，可是他的脑中啊，却不断地回想着老佃农的讯息。很明显的，他是这个城镇里最有钱的人。难道说今天晚上他就要死了吗？哎呀，他真是啊，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惶恐。于是就赶紧找来医生，给他做详细的全身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医生说：“哦，你看，你强壮得很，没什么毛病，今天晚上不可能会死掉的。”同时，为了保险起见，医生啊，还留下来陪他过夜。哎呦，这财主啊，紧张的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啊，终于啊，熬到了早上，什么事都没发生。等医生走了以后，这个财主啊，因为自己居然会为了老佃农的一句梦话，就这么的紧张兮兮。哎呀，真是啊，觉得好懊恼啊，觉得自己啊，真是好笨呢、啊，真是太丢脸了。过了不久，哎，消息传来了，老佃农啊，昨天晚上去世了，他在睡梦中安详过世了。这时候啊，财主脑中浮现了老佃农昨天谢饭的那一幕。哦，他感叹地说：“原来啊，在上帝的眼中，他才是最富有的人呢。”朋友，您的钱财能替您带来像老佃农一样的快乐与满足吗？能拥有再多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财，能算是真正的富有吗？当然哦，每一个人对富有的定义都不相同。有人觉得要像王永庆那样拥有很多的企业才叫做富有，有人觉得要住得起千万豪宅才算富有，可是也有人认为哦，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富有了。不过物质生活富有的人真的能活得满意快乐吗？真的是未必哦。圣经箴言22章上面写着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真的哦，反而是像故事里的老佃农那样，在精神生活上富有的人，活得真的是要满足快乐的多了呢。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父亲很有钱，有一天他跟家人带着小儿子到乡下去参观。很奇怪哦，为什么要到乡下去呢？因为啊，他们想要让小儿子知道什么叫做贫穷，所以啊，就带着他到农村，要他实地的去体会一下穷人的生活。他们在一个很穷的农家里住了两天，他们看到农家的孩子哦，不但要负责喂养家畜，同时哦，还得要负责训练帮忙农事的狗。这可是很不简单的哦。每天啊，到了傍晚时分，因为要节省自来水费，所以说啊，农家的孩子们他们都到附近的小溪里去洗澡。而到了晚上，因为啊，没钱付电费，所以说只能全家聚在黑黢黢的院子里聊天。这些啊，就是他们所看到的贫穷的农家生活。后来等到他们从农家回去以后，爸爸就问孩子说，怎么样，你觉得这趟农村之旅如何啊？孩子说，很好啊。爸爸说，这下子啊，你可见识到了穷人家到底有多穷了吧，是吧？孩子点点头说，是啊。爸爸又问说，那你看到了什么吗？孩子回答说，我终于见识到了我们家到底有多穷了。是吗？这爸爸一听啊，可觉得奇怪了，怎么说我们家很穷呢？孩子继续说，你看，我们家啊只有一只狗，可是他们家却有四只狗啊，而那四只大狗啊，在他们家小孩的指挥之下，又听话又懂事。我觉得当他们家的小孩啊，真是好神气哦。还有，我们家啊，只有一个游泳池，而且啊，还是在花园中间。可是他们却有一整条的溪流，没有尽头。他们每天啊，都可以尽情的玩水仗。而我们家却只有我一个人游泳。还有，我们家的花园只有一排进口的路灯，可是他们家却有满天的星星。他们每天晚上啊，都可以聊天聊得好高兴啊。可是我们家却没有人跟我聊天。还有啊，我们家的空间只到前面的庭院，可是他们家啊，却有整个天地的空间，所以啊，我觉得他们家真是好棒哦。听完了孩子的话，父亲啊，真是无言以对了。真的哦，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呢？富有或者是贫穷，就看你是怎么样来看它了。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富有跟贫穷的定义。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呢？所谓的富有或贫穷，我想就是看你是怎么样来看它了。如果说你有爱、有朋友、有家庭、有健康、有幽默感，而且啊，对人生有积极的态度的话，那你真是拥有了一切，可以说啊，你真的是很富有哦。而相反的，虽然啊，你拥有很多的金钱或者是物质，可是如果说在精神上很贫乏的话，那么你可以说是最贫穷的人了，因为你等于什么都没有啊。不容否认的，我想每个人啊，应该都会深深的体会到，能让我们觉得富有、觉得幸福的东西，往往啊，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说，我想在认定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之前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先调整一下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态，然后啊，再来判定什么是真正的富有，什么是真正的贫穷的话，我想结果一定是会有所不同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居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平时的禁食祷告，还有特殊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当然也不能有功德的心态。以赛亚书58章教导我们禁食祷告的正确心态。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时刻，个人集体禁食祷告所带来的极大极明显的逆转跟影响。但是新旧约圣经也都给我

0: 急救药的进食祷告。当然我们也不要轻忽属灵生命平常进食祷告的灵命的补品。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列王记上十七章七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知道损失是祝福，失败是成功，空虚是礼物，那么我们所受的信心教育就还不完全。物质的缺乏常常是属灵的建设。以利亚坐在基利溪旁，注视着日渐干涸的溪水，正是我们生活的写真。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这是我们昨天的历史，明天的预言。有一天，我们总会知道信靠恩赐和信靠赐恩者有什么不同。恩赐也许有一时好用，可是赐恩者是永久的爱。以利亚在未到撒勒法之前，基利对于他是一个难题，等他到了撒勒法之后，他就清楚明白了，神严厉的对付并不是最后的对付。生活中的灾祸、沙漠、眼泪，都是一些插入的音乐，并不是最后的精彩。如果以利亚不经过基利，直接由基列往撒勒法，他必定会失去许多帮助他的东西，因为他在基利所过的是信心的生活。在你我的生活中，什么时候属地的泉源干了，属人的方法完了，我们就该知道我们的希望和帮助是在乎创造天地的神。亲爱的朋友，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你同在。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2: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1: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1: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我们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说，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不真的不只是好像抽签一下说，哦，看看我看今天翻一下读一节，今天是祝福还是恩典？哦，神的恩典够我用，感谢主，今天是祝福。哦，主啊主啊，在这个什么神是避难所，完了，今天有很大的困难，不是这样读圣经的。读圣经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读圣经也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认识神，你也知道神是怎么看我们的，上帝是怎么看你的。你知道圣经里面用一种关系形容神，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看我们。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这一位创造的主，他愿意跟我们有一个关系，是爸爸对儿子的，爸爸对女儿的，爸爸对孩子的那种关系。我结婚以后，我觉得我最深的一个感恩就是，我后来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很深的体会那个父亲母亲对孩子的那个爱。其实我是老幺，我从小是被爱的，哥哥姐姐很爱我，爸爸妈妈爱我，我的祖母爱我，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爱我。但是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开始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只是被爱的，我也学爱。然后我就慢慢发现，真的那个父亲父母亲其实都一样，对孩子的那种爱真的是无条件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说，我其实很喜欢逛街的，但很少男生喜欢逛。我喜欢逛，特别是逛夜市，那种很便宜的袜子，10块钱一双，哇，好开心，我就觉得很开心去了。可是当我结了婚之后，特别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还是很喜欢逛夜市，如果空的时候有时间的，我去逛夜市。可是你发现啊，真的有一个东西不一样哎。我在每个摊位上看的东西都是，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儿子买，哎呀，这个我女儿要的，这是妹妹喜欢的，哇，这个是哥哥最近真正要的。这就转换了那个父母亲的心，真的你会体会，我更多的时候的心其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孩子。天父的心也是这样。我读这段经文给你听，这是一个天父爸爸的心。孩子做错事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做了错了很严重的事情，然后神让他们被外邦俘虏去，被从原来的地方拔出去到了外邦去，在别人的土地上面。然后神说，我却不将你们灭绝尽尽，换句话说，管是要管的，但是我不会置你于死地，然后倒要从宽惩治。这个刑罚5年到20年一定是最低的，5年就够了，可以了，从宽惩治。然后后面说，他说我万不能不罚，因为他是公义的主，做错事了一定要去承担那个后果。那不只是神的公义，那也是一个恩典，让我们这些习惯做错事的人受警戒。然后呢，他说耶和华说，这是我说的。但愿今天主也透过这句话告诉你，天上的爸爸怎么看我们。我们做错事了，他不会把我们灭绝尽尽，他不会把你逼到绝境去，然后他会从宽惩治，并且虽然他不能不罚，因为他是公义的主，而且他要我们在被罚的时候心中受警戒。祝福你活在爸爸的爱里面。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建造教会的事上，是否一些时候会失望灰心，是否觉得好像没有用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二章末后荣耀的复兴。上一章先知看见了四骑士以及脚的异象，提到了神的主权在全地工作，勉励弟兄姊妹勇敢起来建造圣殿。本章先知看到拿准神的人，代表神的大能，要重新建造这个城市。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先知举目观看，看到一个人拿准绳，就是量度用的绳子，做精准的测量。我们的神是精准的神，施行精准的怜悯和复兴。神期待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是精准的，精准的认识神，回应神。第二节，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先知问天使，你要去哪里？天使回应，要去测量耶路撒冷有多宽多长，清楚地测量耶路撒冷长度，精准地实行重建和复兴的工作。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如何呢？先知在城外看到一个拿准绳，代表的是当时邻国撒玛利亚对犹太人敌意很深，谨慎派以色列人认为应该先建造城墙再建造圣殿比较安全。以色列百姓很可能期望重建大卫国度，政治性的国度，来抵抗当时的波斯帝国。而神告诉百姓，神掌权，丈量耶路撒冷城市重点不是硬体的长宽，而是要计算当中的人口境况。当时耶路撒冷城内的人非常稀少，尼希米时代甚至要抽签让人搬到耶路撒冷城内居住，因为以色列人是以畜牧为主，有田野牧养牛羊很重要，而住在城市中意味着将失去很多的财宝。先知呼唤百姓归回耶路撒冷，现实的情况却是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少之又少，即便是80年后的尼希米时代，人口仍然稀少，要用抽签的方式强迫人搬进城。为什么许多以色列人可以归回故土不回家呢？首先经济，以色列人很会做生意，他们在外邦可能赚了大量财富，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经济条件。第二，家庭，在外邦已经成家立业70年，过着安逸的生活，忘记了圣地圣殿。第三，罪恶，他们与巴比伦同住，习惯了外邦的罪恶，因此离不开巴比伦。站在人的立场来看，当时人力不够，防卫不够，金钱不够，种种不利的条件对建造圣殿的子民产生恐惧。而就在百姓这样恐慌中，神鼓励，是神的大能要做复兴的工作，神在丈量，百姓不要害怕。第三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与先知说话的天使要去测量城市，另外一位天使迎着先知而来。这位天使把神清楚的工作解明开来，异象以及异象的解释是分开了两件事。你我不但要清楚看见正确的异象，也要清楚异象如何解释，如何明白，如何回应行动。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天使吩咐跑去告诉少年人，就是神迫切要让先知明白神的工作。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过去耶路撒冷是荒凉危险，没有人敢居住，但神做复兴的工作，这个城市必再有许多人居住其中，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没有城墙限制的一个城，不再被城墙围住，一个开放的区域，人口暴增，充满平安，居民不需要再害怕敌人，不再需要城墙，因为神自己成为他们的城墙。人民牲畜非常多，人民多是君王的荣耀。臣愿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积极传福音，使许多人认识神，回应主，加入跟随神，回应神的行列。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当时耶路撒冷没有城墙，百姓很恐惧，
这里神清楚的应许，神要做复兴的工作，他们可以不要害怕，因为神自己成为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成为一座火墙来围绕这城，保护这城。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唯有神能把真实的平安、盼望、力量赐给我们，并且神成为其中的荣耀，神的荣光照耀在这个城市中，充满神所赐的保护与怜悯。神亲自做耶路撒冷的火墙、火城，成为百姓的保护。启示录20:5也提到了，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神要做城中的荣耀，神使我们得荣耀，并且透过我们得荣耀。正如新约所提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你我都是瓦器，但当上帝的大能充满我们，我们就体会神极大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的荣耀。第6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过去神的子民犯罪，违背神的话，因此神把人分散在天的四方，犹如天的四风。神的子民被掳掠到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被掳掠到外邦，流离失所，充满眼泪。现在神要把你们从北方之地带回，你们要从被掳的巴比伦之地回来，可以回家重新享受神同在的恩典，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耶稣更把我们从被撒旦掳掠之地、黑暗之地带回，使我们得享神的怜悯、平安与拯救。我们要因着神拯救的大能而感恩欢呼，更积极把生命献给神。第7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应当逃脱。过去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子民，就是上帝的子民，被掳掠到巴比伦之地，在外邦中寄居，应当逃脱、逃跑，要返乡，返回耶路撒冷。这里神吩咐人离开外邦。很多人可能被外邦的物质繁荣、生活安逸所引诱，因此明明可以回耶路撒冷，却不愿意归回，享受外邦安逸的生活。但居住在外邦的路是索多玛的路，是通往灭亡的路。因此神呼唤他的子民快快回头，回到神圣洁的旨意中吧。6-7节提到了大批被掳到外邦的子民离开巴比伦，离开被掳之地，离开外邦的罪恶污秽，而回到神的圣洁中，回到神的家敬拜。我们思想，当神呼唤我们回家，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心意中，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一切外邦的罪恶物质享受来回应上帝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主题是末后荣耀的复兴。这一章先知看到拿准神的人，代表上帝的大能要量度而且重新建造这个城市，而天使向他启示耶路撒冷城过去荒凉，如今有人居住，未来人口跟牲畜很多，并且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做其中的荣耀。过去百姓被分散在四方，如今要回来，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应当逃脱。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万军之耶和华宣告，在显出荣耀之后，又翻译为随着他的荣耀，为了神自己的荣耀，神要刑罚那来攻击掳掠你们的列国，过去亚述巴比伦攻击神的子民。而当神复兴临到时，这些国家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摸你们的，谁击打你们攻击你们，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仁。可见你我是神心中的宝贝，瞳仁是人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最柔弱的部分。神子民也是神眼中的瞳仁，神心中最珍贵的产业。神把神的子民提升到无价的地位，你我无法想象神多么爱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掌心上，我们成为神眼中的至宝。我们无法明白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只能一生用感恩的心来回报我们的神。第九节，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看哪，神提醒先知仔细观看神的作为，神要向敌人轮手，就是挥动神的手，亲自击打敌人，举手攻击他们，敌人必成为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就是成为自己奴仆的掳掠物，被自己的奴仆掳掠。过去巴比伦人攻击掳掠犹太人，攻击神子民，但当神复兴的作为彰显时，神的子民要统治巴比伦人，审判巴比伦人。到那时，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你们可以明白神的心，看见神的至大与奇妙。八到九节提到了欺压神子民的就是攻击神，因为你我是神的珍宝。如今神彰显公义，亲自攻击欺压以色列百姓的列国，使列国失败遭辱。今天许多时候，神的子民被人轻视，承受世界的羞辱攻击，我们被看为万物中的渣滓，无权无势被人嘲笑。但我们深信上帝是我们的高台，过去嘲笑我们的人将来要看见神高举我们，怜悯荣耀我们，使我们得着力量来高举荣耀神。万国都要成为神的子民，真实降服给神，懊悔死心，悔改转向主。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给他子民极大的荣耀，平安得胜。因此这里人宣告，锡安城啊，你们应当要欢喜快乐，因为神住在你们中间，施行怜悯，拯救复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真正的喜乐来自于对神的认识，来自于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知道神保护我们，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得胜有余。过去因着以色列人犯罪，神的灵、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而如今神要重新回到圣地，带来喜乐。第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神不但要复兴神子民，到那时必有许多国家来归附耶和华，归向上帝，波依永恒主，成为上帝的子民。有人以为神的救赎偏心不公平，
其实神没有偏心，神的工作有神计划、旨意、美丽的次序。神要先复兴他的子民，透过他的子民归向主，得着主，让众人可以看见福音的真实宝贵，并且使列国万民真实的转向主，经历改变跟翻转。神要住在百姓中间，使人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过去神离开了神子民，因着人犯罪远离神，神也远离人，但当复兴临到时，神要重新与百姓同在，也正如先知所预言的，神要荣耀他的先知，见证他先知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见证荣耀神自己的名。求主给我们坚定对神的信靠，定义跟随主到底。未来许多外邦国家要来到神的面前，也成为上帝的子民。第十二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当上帝复兴临到时，神要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产业，就是再次的得着犹大。神要在这圣地拥有犹大作为他产业的份，犹大再次在神的圣地成为神特别的产业。过去人被约抵挡神，被神刑罚，而如今神要再一次的复兴怜悯，重新拣选神的子民，拣选圣地，成为神的产业，成为蒙福之地，蒙恩之地。神要再一次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成为神喜爱的城市。你我能够回归得复兴，完全是神的怜悯和主权，你我没有任何可夸之处。因此我们要更加俯伏谦卑，单单转向主自己。神要高举犹大，特别拣选耶路撒冷成为神喜爱的城市，并且住在其中。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当上帝复兴他的子民，施行怜悯的时候，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受造的人，都要在神面前静默无声，肃静并喜安静，带着极度敬畏的心来仰望主。因为神兴起从圣所出来了，神奋兴起来了，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神要采取行动。神借着使百姓回归，建立圣城，与百姓立约，来完成上帝的计划。神再一次鼓励这一群重建圣殿的子民，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有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绝对不是突然白费，而神的能力彰显，成就大事。今天我们服侍主，为主所做的，要存到永恒。神要大力兴起，从圣所到全地，彰显主的大能得胜。万民要在主面前静默无声，单单敬拜神。全面复兴关键在于圣殿的复兴，因此教会与圣徒是今日黑暗社会的盼望。当下映入百姓眼帘的是断垣残壁、百废待兴、人力缺乏、敌人环伺，但神却赐下奇妙的启示：耶路撒冷要因着神同在，充满荣耀；以色列民与谦卑慕道的外邦人要聚集此地。这样的信息成为当时建造圣殿百姓极大的盼望。这章的要节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从人来看，以色列建造圣殿对波斯帝国无关紧要，但神透过圣殿要做奇妙的工作。神要兴起大批人才，充满圣城。过去人口稀少，后来成为繁荣。神兴起保护做火城，敌人一切的攻击完全的失败。外邦要看到神的荣耀，神的热心要工作，透过圣殿使救恩临到万国万邦。这是今天我们建造教会的大盼望。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从世俗的眼光看教会，而从属灵的眼光看见神一定会复兴他的教会，使救恩临到万国万邦，让我们更加勇敢有魄力的一起建造神的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神重新建造圣城，做城墙，施行复兴，外邦人归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咧空中三见面。这两礼拜咱拢要看诸多文是马太

通互阮含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咱今仔日要看第十一章，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这是现代大语译本2021年印刷出来的，那是咱习惯的用100年前巴克勒牧师翻译的，是讲阮的历史今仔日何阮，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得讲着逐日的饮食。这看起来敢那亲像非常的生活化的物件，啊，哪会主耶稣咧教学生祈祷求这款这么基本平常的代志？一有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咧讲到，人是什么？伊对需求、对需要有无同的层次来分析。在分析的中间，五个层次，饮食、用生活，这是同基本的需要。人需要得到满足，那无迄个生命，那袂存在，嘛无意义。所以饮食，这是同基本的需要。过来，咱的基态爱安全，唔那个那食会饱。佮食落安全健康，所以咱会看到过去即30-50年，咱会讲要安怎卖用农药，要安怎有机、有机啊，要安怎甚至即马，咱会食鸡卵、食鸡，讲这是一只啊真快乐的鸡所生的鸡卵，你食的土鸡毋是？踮伫饲人啊，内面饲大只，是踮咩啊？外口啊，足活泼，互伊快乐地走。你去超级市场，会看到即款快乐养饲的鸡，伊的鸡吧，伊的鸡卵，这拢是要互人食落会安全，食落会平安，食落健康。人需要即个安全感，安全感了，咱需要。有迄款会听，甲听人，甲受听，即款的互动，即款的满足，有听伊话，哪敢那听？各点伫个团体点个所在，爱有归属、认同、互接纳。你买当认同一个所在，认同人接纳，即款认同、接纳、归属、听。的活动拢是一个展出，一个展出人的生命需要的物件，会得到满足的。到尾啊，你读了这，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迄个成就感。生命到底有成就无？有意义无？这是人生命需要得到满足，同基本的就是饮食这个层面。有真侪老师在过去历史讲到这个饼，历史应该是讲圣餐啦，安尼哦，较袂起安尼无熟龄哦，为了要好熟龄，所以讲是圣餐。当然，这是一个参考。真侪你讲到这是敢那亲像灵修达纲，你灵性的需要。毛的讲到是敢那亲像伫个天国顶头的饼。这些解释拢是咧讲着要安怎，何以变做是亲像较熟练同款。也毋过，咱今仔日会看到伊咧讲的是咧讲着每一日，每一日我们的日用饮食，阮的日食，每一日那安尼就是咧讲着咱逐天的饮食咯。不过嘛，因为安尼，互咱会当知上帝会听，关心

每一个层面的需要。咱相信对上帝间讲，人活在这世间，咱的需要，咱的生命意义，稳当比多咱讲起的老师马斯洛所分析的，更加有。上帝眼中看每一个人最宝贝，的确更加完全，更加焦整，更加精准。但是这中间，饮食、腹肚的需要，这的确是上帝所关心的。所以，基督教信仰关心人的灵魂生命，关心人在永远的画面中间，心修修度有接到无？基督教信仰有完嘛？同款关心的是整体的救恩，这个整体的救恩就唔那是干那灵魂得救那尼啊，包括身体的得救啊，这个身体会当得到救，就甲饮食有关系咯。咱过一日算一日，咱袂为着以后遐尼长的日子来跨路。主耶稣讲，咱无得跨路，明仔载要食什么，要穿什么。注意，伊咧讲的无得跨路，明仔载要食什么。这两项，一个就是明仔载都还袂到。这是一个真重要生命的态度，咱看今仔日。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咧讲到唔通跨路，跨路的意思就是嫁出来，无必要的。今仔日伊咧诸多文是甲咱讲，逐日会啉食，今仔日会啉食，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基督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将今天摆列在主的面前，不能让过头的跨路影响今天所领受的恩典和机会。所以我们知道信靠上帝的时，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就不会为着明天再跨路，会为着今仔日各款的机会、稳定需要来祈祷、来感谢。对的，安尼咱知啊，我的日食今仔日何款？求你赐我今仔日的日食嘛，甲咱讲，应该知上帝是咱生命的源头。一切需要拢是对上帝来的，唔那干那一想属咱这个画面的世间，咱诶日常啉食，逐日的啉食，嘛是对上帝遐来，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在空中今天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这是在第九节到十三节整篇诸多文中间的一句，求你今天事关需要的食物，真清楚就是今天的食物饮食。所以咱都要看到上帝关心疼惜是咱的灵魂体，那灵性的活命，灵魂的得救，也包括着咱心思意念情绪是不是有饱足满的，这款的情绪 feeling 那款的心情，那得到安稳自在的饱足，咱袂变做一个好情绪牵咧走的人，情绪只是变第一袂。所以有灵魂的得救，有这款心情的满足，也有肉体饮食需要的满足，这是上帝的恩典，是整全整体的完全的，包括咱的饮食。所以这个饮食需要是对上帝下来，那安呢？咱这个祈祷嘛，就爱有一个行动。咱唔是坐伫诶单边落来，咱的确嘛稳当参与伫诶这个中间。上帝丰丰富富诶享受，甲人安怎做工含伊啥当行，这有关系。敢若亲像咱咧讲，祈祷有行动，这就是信心甲动作结连到底。祈祷若无行动，就是死的，这个祈祷无意义。亲像信心若无结出果子，迄果子就是你的行动行为，那呢迄个信心嘛是死的。所以咱在困求今仔日事关饮食需要，就是相信嘛承认有上帝，咱才会当做啥做这做那，那无上帝咱什么拢袂当做，连食饭拢有问题。所以咱应该爱尽咱的本分来甲上帝相甲同工，那安尼，咱会看到上帝已经做迄奇妙的事就发生了。这真趣味，咱要讲的是上帝已经做，上帝已经做啊，为什么伊未发生？是因为人无要相甲同工，上帝已经予日头。特别照在咱，要阿妈暗时，这太阳搁落山，然后伊予咱会当有遐个机会，予家己个身体通过日照，唔免久，十分钟、二十分钟，予咱个身体会当健康。如果你若无把握这款个机会，踮个太阳日头下面，有做工，有流汗，有日照的时，那呢？你无法度踮伫上帝已经做这奇妙的创作、享受的中间得到好处。逐工关伫个房间，日头曝落，足讨厌，车也伤热，拢无爱出去外口。那呢？你就袂当得到上帝已经赏赐的恩典，已经做奇妙代志的好处。上帝已经赏赐咱每一日需要的食物，你我就爱做什么，咱才会当领受到这，
不是讲我做什么代志才当得到恩典，不是，是迄个恩典已经存在，我必须要有行动，亲像一个爱食的物件已经来到我的头前，我爱动手，我爱开嘴，我爱播，这拢是我需要做的。所以得求今仔日诶，日食食物，求助你相属，咱就知咱需要甲上帝三甲做工三甲做。所以咱看到今仔日讲到，阮的日食今仔日何款，咱就会发现，唔那干呐，我来念。因为是求你今仔日想属阮需要的食物啊，是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咱家的世间人。所以当咱在做这个祈祷的时阵，咱嘛要想到遐个无通食、或食无饱的人。世界的物件、食物，一直拢有剩，剩甲就偷济。但是，咱是分配无平均，对工业革命了后，唔那干那工厂生产的用品，连点叠产的种作家的五谷菜蔬。还是讲伫农场遐伫养饲诶牛羊鸡，即个肉类等等，规世界来讲所生产诶，伫一百年前都已经有够野用了。二十世纪当即款诶机械化资本主义社会诶管理运作，咱的食物实在是全世界80亿的人来吃，还有剩，每日咯。也不过，咱拢知影，有真侪国家因的仓库所放的番薯，咱讲大家爱吃这个玉米番薯，还是真正需要的黄豆、黄豆。即会当做豆奶、豆腐做油，还是咱咧讲的麦啊、大麦、小麦、荞麦，还是咱讲的做的种的米，有真侪国家是剩啊，有囥，还囥几落年。伊要紧张的时阵，伊会当食几年前囥的。伊若要食较好康呢，伊会当跟他食新鲜呢，啊，那已经囥久的咧，哦。啊，都有到到有一天无爱，真正用袂着、食袂着，都甲毁掉。全世界这方面实在是不加妥协，所以咱来求助人民帮助咱，互咱会记得在做这个祈祷时，想到欠缺的人，恳求上帝来回应遐需要的人，咱。嘛，就要负责任，为着欠客人，咱更加谨慎。咧，咱所啉食，咱干那看咱台湾啉食的方法，两个足大的功课，一个就是 all you can eat， 在你食，唔是食个饱，是食个吐，这足大的问题。第二个，咱剩落来食的厨余，咱讲叫做喷，哇！是每天这样很多够压很多欠客的人吃，所以这实在是管家的责任，要怎样好的管理分享帮助，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赏赐我们每日需要的食物，恳求信心帮助，也让我们会记得要顾真侪人欠客，逐日的食物是阮的责任，并毋是天父上帝无样赐。愿主帮助阮，互更加侪人
得到主上帝赏赐的美娘，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大家好，我是康莱昌牧师。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说道，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上帝的奇妙作为不只是写在圣经里，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分享与传承是上帝向我们示范，以至于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分享爱，活出爱。清醒的心是一个造就人的好节目，佳音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能使上帝的爱继续发生，永不止息。
1: 支持佳音，让好声音继续发生。佳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13:44-46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宝贝，真正的宝贝。

凯恩将一条绑着强力磁铁的长绳抛进纽约一座湖泊里，没想到竟拉起一个锈蚀的保险箱，里头堆着一叠叠沾满污泥的百元美钞，令这位磁铁钓客大吃一惊。警方确认这些钞票没有牵扯任何犯罪案件，所以凯恩可以自行保留。即使有些纸钞因严重受损而无法鉴定真伪，但他仍希望能多修复一些钞票，或许可以让他买一间房子。找到隐藏的珍宝确实令人兴奋，而主耶稣也讲过一个寻宝的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人深知他找到的宝贝极其珍贵，就愿意卖掉他所有的财产去买那块地。这个比喻指出天国是如此宝贵，远超过世上所有一切，但再多的金钱与财富都无法偿还我们所欠的罪债，让我们进入天国。只有主耶稣能付出至高的代价，借着受死与复活救赎我们，并使我们与天父和好。世上的宝贝固然美好，但这些可能会遗失、被偷走或遭毁坏。我们应以感恩的心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至高牺牲，并且感谢他白白地赐给我们永生，知道你我与上帝同在天国就是最宝贵的奖赏了。为什么主耶稣对您而言如此的宝贵呢？您为何愿意放下过往的生活，进入主耶稣永恒的国度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我们要感谢主，当我们全然信靠我主，主就让我们得到天国这真正的宝贝。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3章的44到4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宝贝。圣经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说了许多的比喻，在说这些比喻之前，主都是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天国。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国，它必定有好的无可比拟的地方才能称为天国。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四十四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天国就是值得我们牺牲一切去拥有它。那么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牺牲一切具有最高价值的珠子才是我们值得牺牲一切的？所以否则牺牲之后没有获得那颗珠子的话，这个心灵必定会产生空虚、后悔、失落、愤怒，甚至会酿成人生的悲剧。也可以说这个人所追求的这个现象，天国的现象破灭了。这个世界上呢，有人追求爱情天国，为了爱情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对于这些个爱情至上者，他们的迷失就是不能够视透人事相对性的。一旦发现对方就是为他牺牲一切的人，他移情别恋了，于是空虚啊、后悔啊这种情绪煎熬在一起。这种痛苦如果不是经历过的人是很难领会的。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新闻上知道有人跳爱河，有的是两个人一起跳，有的是一个人太伤心了自己跳。其实人的这些行为的背后正在反映他是渴望一个天国的生活。可惜人间的爱情天国不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另外有一些人高唱金钱万能，追求的是金钱天国。可惜在圣经里形容金钱是无定的钱财，但是对于认清金钱的人，善于使用金钱的人，金钱的价值并不是最高的，确实可以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这个金钱呢，常常会因为时空的转移而发生贬值的现象，真是不足以建立永远不会动摇的天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节，圣经说到法利赛人问我们的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就是天国几时来到。主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主耶稣的天国观念不是建立在看得见的有形体的事物上，因此物质的进步并不能够代表天国之所在。虽然有些人心想，过了二十世纪的科学，今天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了，人类可以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这一些个东西都是古时候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就像天国一样。如果是继续的发展进步下去，我们还需要主耶稣所说的天国观吗？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难道拥有物质现代化的人们，我们的心灵都很和谐快乐吗？我们都很承认呢、遗憾地说，在今日拥有物质现代化的家庭当中，仍然有婆媳不和、夫妻反目、兄弟戏强，甚至在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了战争，科学反而成了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请问科学真的能够代替天国吗？所以主耶稣所指的天国在人的心里乃是属于心灵的境界。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二节，圣经记载那个文士对主耶稣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我们知道在现今的世界里，神的国就是天国，是看不见的。那么为什么又有远近之别呢？远近的标准又是定在哪里呢？这位文士提出了爱为人生的准则，离天国不远是因为他的人生观点是正确的，只要实践出来就能够进入像天国之间的境界。但是我们知道，若是没有认耶稣为救主，行得再好，可惜仍然不得救啊。出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曾说，社会真正进步的范围乃是在于人类心灵境界的提高，否则这个堕落的灵魂操纵着现代的科学技术，这个后果是令人忧虑的。但是心灵境界的提高又谈何容易啊？它并非是一蹴而成，除非他真的认识了福音，认识那位将福音带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无私的，是神人合一的境界。无私是人心向上行的极致。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我们人类向上行的顶点。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说的。因而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他就表明自己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因为有了正确的信仰，他就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绝对不会在世界的物质里去找永远不变的最高价值，因为在物质的世界里，心灵是永远无法找到安息的。那么什么是天国的根基呢？天国乃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的同时，这个根基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而圣灵由天而降住在我们心里，我们重生了，神的话要亲自的显在我们人的内心，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做革新的工作，我们必然会经过不少次的悟性的更新，因而爆出了心灵的火花，烧尽我们心灵中的杂质。生命的过程是一连串的运动，获得是我们心灵的要求。人都在寻找获得，在想获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价值观就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取舍的行为。所以真正的价值观，它的问题不是我们要选什么，而是我看见了什么，我认识了什么，所以我愿意为这个而活。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十三章的四十四到四十六节的两个比喻里，它就是把我们人生命的选择讲得非常的深。无论是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都是指向一件事，当人真正的看见天国的价值，其他东西的价值就要重新排列了。其实我们这一生最可怕的还不一定是选择，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每天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在做选择，而不知道自己在选什么。我们每天在选，我的时间要给谁，我的感情放在哪里，什么事情会使我生气，什么事情需要妥协，什么事情即使是失去了也不能放弃。这些个选择就是将我们这个人暴露在一个价值观里面。在主耶稣所说的比喻里，他没有说你要放弃世界，他是首先让人看见宝贝。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看见更大的价值，他是不愿意放下原来的东西。人都怕吃亏啊。我们来注意经文里面说，这个人去变卖一切，他是欢欢喜喜的
去变卖，所以他变卖不是一种痛苦的自我虐待，而是因为他已经发现有了更大更有价值的事。所以信仰并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要，而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值得放在第一位，什么是只能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就像我们开始说过了，关于钱的价值，钱是有价值的，但不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主人。感情也是有价值的，但它不能够代替神。工作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工作而让自己整个的生命都被工作吞掉了。人肯定是有价值的，但不能够决定我们是谁。所以成熟的信仰不只是我相信什么，而是因为我相信这个，所以我重新决定什么是值得我花时间的。我们信徒信主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就会立刻成熟，看见也不等于是永远都看得清楚。属灵有一个叫做属灵的眼睛，这个眼睛需要神的光，也需要我们愿意让神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有的时候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我们愿意让神来调整自己的心。当我们清楚看见了，也做了选择，我们就要像圣经里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的笃定了自己的看见。因此即使环境改变了，我仍然知道什么是不能失去的。在许多许多的时候，人们所缺少的不一定是别人的答案，而是自己的看见。因此今天的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我现在真正看重的是什么？第二，我正在为什么付出我的时间、感情和生命呢？第三，如果我继续这么选择，五年、十年以后，我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第四，在神的眼中，什么才是真正不能失去的？当我们开始看见了，我们才会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从里面发生的。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是常常会自问，我能得到什么？慢慢走过了人生以后，我们才开始来问自己，什么是值得我用生命去换的？等到生命成熟了，我们也许会再问，我留下给别人的，这到底都是些什么？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这个宝贵的经文，让我们认识人生真正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选择，而是一双能够看见真正宝物的眼睛，以及一颗看见之后敢于取舍的心。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下经文，感谢你告诉我们什么是宝贵的，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有聪明的心灵，以至于做了最正确的选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已经付出了至高的代价，因此世上的宝贝固然也很美好，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个遗憾，因此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拣选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今天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开始东北季风报到，而在周二到本周日也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今天的水汽会比较多，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还有花东以及恒春半岛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大台北还有宜兰也要留意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从明天开始水汽会较为减少，雨势也会有所趋缓，在大台北、东北部还有恒春半岛则是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温度方面，在未来一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都比较偏凉，北部在白天会掉到26到27度左右，直到本周三之后会稍微回升到30度以上，而北台湾在早晚大约是21到23度。不过在周四和周五不排除北部还有竹苗接近山区的平地会有20度以下的气温出现。至于在中南部的温度比较没有太大的降幅，白天大致是维持32到33度，早晚则是23到25度，不过各地都要留意日夜温差较大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蓝绿热战开打，韩国瑜、侯友宜与卢秀燕首次合体挺江启臣。中国时报，蓝绿天王北中南造势拼场。自由时报，竞选总部成立，涌入12万人潮。沈柏阳表示，站出来，城市会改变。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的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选前造势大比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在昨天一早在西屯区成立了竞选总部，包含

程，他也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要好好交棒，安心交棒，幸福交棒给江启臣。而韩国瑜和侯友宜在昨天下午也转进到新北市，为李四川的板桥厂进行大造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昨天也进行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含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都到场，并且现场也宣布赖蔡两人将分别接任沈柏阳的竞总荣誉主委以及主委的职务。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全台湾在昨天秋阳高照，而距离11月28日的九合一投票日还有54天。昨天在全台湾有多场的蓝绿参选人造势活动，也升高九合一选举的热度，同时催化支持者的热情。其中赖清德总统昨天是在沈柏阳的竞总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接任沈柏阳竞总的荣誉主委，而沈柏阳的支持者人潮是由北平东路外溢到天津街，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也先后站台，而当主持人高喊在现场有12万人到场之时，也是群情激动。赖清德在致辞时表示，有名嘴提到他提名沈柏阳是为了要牵制台北市长蒋万安，但他表示自己是党主席，提名沈柏阳就是要让他赢得这一场选举。而江启臣在昨天上午则是在台中举办了竞总成立大会，蓝营大咖云集，包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台中市长胡志强以及前台中县长陈根金等人都到场，现场涌入的人数是超过有上万名的支持者，顶着烈日摇旗呐喊，而线上的直播平台也同时在线观看的人数突破了2万多人。参与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则陪同江启臣进行大进场，支持者是争相握手，四人走了十分钟才上台。韩国瑜表示，台中未来一定要更上一层楼，不光是台湾的台中，而是亚洲的台中、世界的台中，将所有客源纳进到台中，同时台中的货物不停卖出去。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昨天也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行造势活动，他表示自己没有靠山，没有资源，要以40年的经验贡献给新北市。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在昨天下午登场，洋流是一度从活动舞台所在的北平东路、大排长龙蔓延到林森北路、市民大道以及中山南路。主办单位宣布达到12万人的时候，群众是挥舞旗帜，欢声雷动。沈柏阳则是强调，洋流不怕泼脏水，遇到抹黑，洋流只会更强更坚实，站出来城市就会改变，也希望支持者能够尽量的帮他拉票，因为自己缺票。沈柏阳同时引用了日本的知名漫画 JoJo 的奇妙冒险中的名言，最短的捷径就是绕远路，他坚持不走负面选举攻击对方的捷径，而是选择讨论政策的绕远路的方式。一开始外界不看好他的参选，但其实他自己还蛮相信自己的，台北队的队友们也都相信着他，一起是继续携手前行。有了温暖方向，沈柏阳表示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勇气，一个人的勇气未必会足够，但是一群人就一定会有勇气，因此彼此有勇气面对任何质疑，与对手发起辩论，告诉大家台北是一座国际城市，并且齐聚一堂，站出来这件事很重要，因为站出来就会改变。同时他也提到，现在的勇气是来自于社群软体，大家所支持的文字是意义重大。而同时他也自信地表示，根据民调显示，认识蒋万安与沈柏阳的人，在八月的时候已经有半数的人会投给沈柏阳，九月份的民调则更是显示，同时认识蒋万安与沈柏阳的人会投给沈柏阳的几率更高，而这一项数据也很振奋人心。因此他也强调，只要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他，那剩下的就交给他。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国际精神医学界估

0: 际拒绝上学的拒学盛行率，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大约是 1%-5%。 而根据教育部所统计的112学年度学校基本概况的学生人数，国小到高中学生总数是234万人，以临床和流行病学常态基准来推估人数的规模，国小、国中、高中职等身心困难、边缘拒学人数则超过有11万人，而其中出现严重拒学的情况大约会有2.3万人左右。对此，精神科医师则是强调，有些孩子还合并有忧郁症、焦虑症或者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应该要从个人、家庭还有学校等不同的面向来找出原因，并且不要急着替这些孩子贴上标签。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进入到深水区。根据消息，美军和国防部以及参谋本部的交流扩大，针对未来重要的军售项目实施双边评估之外，美国方面也建议各个军种应该要增设第三套指挥所情报席位，一旦主府的指挥所遭到敌方攻击，还是可以确保指挥通信不会受到干扰与中断。目前已经获得参谋本部的采纳，也正在研拟规划中。而军方的消息也透露，美国方面是选派了国防部以及军种层级、情报、作战还有科研单位的人员组成共同评估小组，分享实际的战场经验还有美军的情报资料，协助国军可以深入评估中共的军事能力、犯台的模式，同时也研讨因应的方案。目前总计有7项的成果都已经纳入到国军年度汉光演习以及各个军种的演训验证科目之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12年前2014年曾经撰文提出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吧，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以及干净的针头等相关论点，但近期引起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批评。沈柏阳在昨天表示，其实通篇文章的主题是在讲戒制毒瘾，强调自己也是反毒，但问题是怎么执行才最能够保护小孩子。而蓝营的抹黑变成了大型的卫教现场，他认为或许并不是坏事。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则是在昨天呼吁两人就毒品政策进行公开辩论，让台北市民可以自己判断。市长蒋万安则是在昨天表示，反毒是是非题，不是辩论可以选正方反方，他就是选择坚定站在反毒，同时也一定会踩稳这样的立场，与各单位全力的防治毒品，杜绝毒品进入校园。联合报政治新闻，北京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近日就华府所举行的川习会接受了美国的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与美国方面所达成的成果共识主要是体现在5个方面，包含为了元首外交谱写新的篇章，以及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指引等相关内容，同时也大赞美国方面给予习近平以及其夫人彭丽媛最高规格的礼遇。他形容美国方面是精心设计、周到安排、高潮迭起、亮点纷呈，同时谈到双方的尊重是要尊重彼此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同时在提及了4条红线方面则是将台湾问题列为第一。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上周的加权指数是温和收高，最后是收在48475.74点，再创收盘的新高纪录。而根据投顾机构的统计，台股在今年以来截至10月2日为止，累计的涨幅达到67.37%，持续领先超车临近的韩国以及日本股市，不只是全亚洲股市最强，也在全球股市是排名第4。不过投顾主管也提醒，台股虽然资金较为不足，成交量是迟迟未能出来，不过整体来看，由于台股市场的信心偏强，大盘不断是低量小涨， 因此一方面要小心事件所造成的信心踩踏，也要留意是否有资金额外进行挹注，后续大盘的波动会加剧，必须谨慎留意杠杆的状况，并且可以积极参与市场的逢低承接。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受到台股吸金而企业融资的需求强劲的影响，各个银行在过去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大额定存，如今咸鱼翻身，从公股到民营，从国营到外营都抢着要。其中和库银有1亿元以上的超大额定存专案，中国信托则是喊出6个月期年息是 2.5%， 是一般定存给息的将近4倍。以目前市场资金的翻翘程度，也不排除会加码到年底。而银行要冲放款，存款就不能够少，但是很多人在近期是把钱拿去买股票，连活存都不多，这也让银行是把脑筋动到在过去能闪就闪的大额定存上。从上半年就寄出了多项的高利专案吸金，原本以为这只是短打专案，几天就会喊停，但是市场资金的需求是持续活络，也让短打专案将变成持久战。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每年10月是乳癌防治月，而乳癌也常年位居于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不过早期乳癌的治疗效果极佳，能否及早揪出病灶也成为关键。对此，国健署癌症防治组表示，透过癌症筛检发现的乳癌早期个案的比例可以由大约1/3提高到2/3，而政府是从去年开始扩大公费乳癌的筛检年龄，从原本的45到69岁扩大为40到74岁的女性，每2年可以接受一次的免费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符合资格的女性应该把定期筛检作为是照顾自己健康的重要行动。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教育部携手各地的中小学，透过营队形态的课程，结合暑期学习还有文化体验，打造了沉浸式的语言学习环境。在去年总计有14个县市103所学校开设了7种的语言课程，总计有1420位的学生参与，也促进学生多元文化素养以及跨文化的学习能力。对此，国教署则是进一步说明表示，各个学校是由新著名语文教学支援老师还有教师共同规划课程，结合了生活绘画、美食、童玩、歌谣舞蹈还有节庆文化等活动，让学生可以在做中学、玩中学，同时提升语文能力还有对于文化的理解。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名古屋亚运在昨天晚间举办闭幕典礼，中华队是由年仅17岁的跆拳道小将王杰林担任掌旗官，而引起关注的下一届亚运的宣传影片则是让亚奥会的会旗变成魔毯飞跃，因为这也预告了2030年是在卡达杜哈再见。而名古屋亚运为期16天的竞赛落幕，中华队总计是获得5面金牌、17面银牌以及33面铜牌，在所有参赛队伍当中排名第15，不过也是代表队从1990年北京亚运是0面金牌之后金牌最少的一次。另外昨天闭幕，亚奥会也选出本届的 MVP，包含男子方面是泰国20岁的田径好手文颂是当选最佳男性运动员，中国大陆年仅13岁的游泳女将于子迪则是获得3面金牌，也是今年得到金牌最多的女性选手，因此也当选最佳女性运动员。其中文颂在男子100公尺的短跑是冲出了9秒90，改写大会纪录， 另外在男子200公尺则是跑出了19秒88的成绩，追平亚洲纪录，包办了田径最具代表性的两面金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在前天击败了富邦悍将，而另外一场比赛则是乐天桃园赢过台钢雄鹰，这也让中信兄弟下半季的封王魔术数字降到 M1， 因此在昨天的比赛，中信兄弟是否会封王也备受关注，前提是这一场与台钢雄鹰的比赛必须要取得胜利或者是达成平手。而另外一方面，兄弟的王牌投手罗哥则是要挑战领先联盟的单季第12胜纪录，而罗哥是不负众望，投出了7局只失一分的好投，而打线也爆发的情况之下，中场中信兄弟是以12-1大胜台钢雄鹰，也正式成为下半季的冠军得主。而罗哥在本季也已经累积到了12胜，因此是提前锁定了今年胜投王的宝座。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20国集团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最后只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达成了联合声明，而中国大陆商务部在昨天表示，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的争议，最终因为多数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意见，于是会议未能够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至于是否要调整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议题，大陆商务部则是提到，包含中国方面的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在讨论的时候强调，这项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一旦动摇将会严重的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中国时报两岸新闻，2026年的中秋还有11国庆连假，在中国大陆是迎来请三休13的超长黄金周，拉长的假期也带动出入境的旅游是双向升温，其中陆客的足迹是遍布全球超过2000座的城市，同时境外旅客前往中国大陆旅游的热度也同步飙升，入境一日游的订单同比是大增了4倍之多，也形成双向出游的盛况。而外国游客旅游的目的地选择也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逐渐是向山水景区还有低线城市下沉，包含阿勒泰、延边、南京这些文旅城市的订单也大幅增长，福建则是跻身为入境热门省份的前五名，而五线城市入境的订单增速也逼近有 90%。 而另外是潮汕文化、草原游牧这一些特色体验也成为吸引外客的最新亮点。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官方持续的投入巨资要研发高端晶片的设计与生产，但是因为缺乏尖端的微影设备，也让北京当局的野心受挫。而美国的前出口管制官员在近期所撰写的最新报告则显示，中国晶片制造商则是囤积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数百台深紫外光 DUV 微影机。虽然 DUV 是不如极紫外光，也就是 EUV 的微影机先进，不过还是能够进行改造，用来制造7奈米晶片以及人工智慧 AI 处理器的先进记忆体。因此有关报告也敦促美国和其盟友应该全面禁止向中国企业出口 DUV。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则是在今年4月曾经提出硬体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目的就是在对于中国境内难以自主生产的晶片制造设备还有销售的服务方面实施全面的限制，就是明确的针对 DUV 的管制。而部分联邦参议员在今年9月也再次呼吁要尽速通过这一项法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前年所发生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性侵案件，校内的陈处在近期曝光也引发争议，7名被控性侵的兄弟会成员只有2人被校方开除，而其他的有的是只被停学或者是禁止进入校园，甚至只需要接受相关的防治课程还有撰写反省报告。而网络则是盛传其中有一人是来自于南韩的学生温斯顿里，而他的身份是已故的南韩前国务总理李洪九的孙子， 康奈尔校长克里科夫则是在三日首次对本案打破沉默，他坦言近来是校史上的关键时刻，也是最艰难的几周之一。克里科夫坦言本案已经在校内造成了严重的不信任，他也承诺这不会只是一起过了就算的案件，他支持外部独立调查以及纽约州检察长接手监督刑事调查，也强调校方不会等调查结束之后才采取行动。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距离美国11月3日的期中选举只剩下一个月，而根据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最新民调则是显示，民主党人在多个传统上是稳如泰山的共和党州表现极为强势，并且在试图要翻转参议院席次的关键战场取得了领先，而跨越五个州的民调都显示有高达 49% 的选民是希望能够选出可以制衡总统的议员，只有 27% 是希望选出挺川普的人士。而政治版图之所以转变，核心的原因在于选民对于川普的施政高度不满，包含对伊朗战争的反感，以及对于高油价还有高生活成本的强烈挫折感。过半的选民表示，比起共和党，他们现在更为信任民主党，能够处理生活的成本问题。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名39岁的女子在10月3日被发现沉尸在饭店的房间，而财物也被洗劫一空。而在冲绳的普天间基地，一名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等兵巴拉德则是涉案被捕。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在昨天震怒发声。日本外务省方面也已经针对此事致电给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除了传达抗议之外，也要求美国方面要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同时加强美军的纪律。格拉斯则是回复将会全面配合日本的办案，并且会尽一切努力防止类似的案件是再次出现。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印度的示威者在昨天是连续第三天进行集会抗议，主要的诉求是要求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库马为了修订选民的名册所引发的争议下台。而在抗议人士之中包含源自于网络运动，而且在之前已经成功逼退了印度教育部长的蟑螂人民党。而相关事件背景是来自于印度在去年开始修订全国的选民名册，但是却发生有数百万名合格的选民是从名册当中被除名的情况。印度媒体则是爆料选委会主席库马是罔顾部分选举委员的反对，坚持要对选民的名册进行修订查核，而印度选委会目前是否认有关的违规指控，库马本人则是未曾对此置评。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农业局与海洋大学合作，在新北市平林的北势溪展开水下生态调查以及外来鱼种的移除工作，总计是移除有无锅鱼、吉利磁雕还有巴西朱牡蛎鱼，以及有中小型的鱼只，合计是371尾。相关的调查资料也将作为外来鱼种管理以及生态治理的参考依据。农业局也提醒，过去基于善意的放生活动，其实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评估，也可能会造成外来物种的扩散或者影响到原有的生态系，因此请民众不要任意放生弃养或者是喂养鱼类，共同守护原生鱼类以及溪流生态。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龙潭科学园区的三期计划是持续推进，而周边的产业、住宅以及交通需求也受到关注。桃园市政府是重启了龙潭大昌路的西侧农业区整体开发案的地主意愿调查，由于在前两次的问卷的回收率只有50%，同意不同意的比例则是都没有过半，并且有超过40%的地主是都没有表态，也让开发进度因此受阻。市府也将会在7日再办两场说明会，要争取地主的支持。而对此有议员则指出，大昌路的现况多半是属于铁皮的违建，而此地的商业行为也相当发达， 部分邻路的地主是已经有土地使用的效益，对于征收是较为抗拒，但是龙潭的城市发展用地不足，随着龙科三期的开发，市府除了要推动大昌路西侧的开发，也应该针对龙潭的都市计划内的农地进行通盘检讨。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中壢区的高铁特定区周边的停车、商务以及住宿的需求都有所增加，而市府则是采取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BOT 的模式，来推动中壢区高铁特定区停三、停四的立体多目标停车场。而在昨天办理开工典礼，也正式动工，是由桃大建设投资超过60亿元，地上可以复合使用的建筑，目前预计会在2030年的第四季完工启用，预计在未来提供青埔地区更多的停车、住宿以及商务的服务机能。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变得跟我们超出我们想象的那么混乱尤其是川普，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把这个全世界好像拿了一个大棒子，另一锅汤啊，搅得头昏脑胀。一下子又去把人家的总统抓走，一下子又去打这个俄乌战争，一下子又到伊朗，人家要建怎么说要做原子弹，然后你不可以，所以就又去轰炸人家。打了头破血流的时候，还又拿这个关税来，这个一下这个高关税，一下降关税，一下又不合法，搞得大家真的好累好累。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就跟我讲说：“哎，我们真是生不逢时啊，这个世界哈对我很不友善。”我要今天请的这个特别的来宾呢，他要告诉我们，其实世界环境外部的好跟坏，跟你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啊，是没有